估机构和保险经纪公司四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正式启动全国首创的太空数据底座 AOE 加在轨风险评估商业航天卫星保险生态圈。业内人士表示，这一共建模式填补了国内商业卫星在轨运行环节的保障短板。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打造航空航天等新兴支柱产业，同时首次单独提及加快发展卫星互联网。产业奔赴星辰大海的蓝图已经绘就，风险保障这张安全网织得够不够快、够不够密，成为提升产业可持续竞争力的重要命题。今年以来，我国物流行业数字化研发投入持续加码，智能化场景加速落地，推动物流行业提质增效、服务升级。在深圳港物流集团的冷库里，一批国内首创的冷热穿梭无人叉车，在温差近50摄氏度的环境中，正有序进行取放货作业。这不但解决了极寒条件下的工作痛点，效率更是提升了约40%。效率的提升源于研发的投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调研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重点物流企业数字化转型经费投入同比增长近30%。仓储环节，智能立体仓库、物流机器人广泛应用，通过智能挑选系统大幅提升作业效率。国家物流枢纽、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加快数字化改造，推动物流网络互联互通。与此同时，物流产业数字化协同深度不断拓展，通过数字化打通信息壁垒，一张运单统筹全程，多式联运更加高效。目前头部物流企业落地的 AI 智能体应用场景已超1000个，依托智能调度与需求预测，一些物流企业在产业集群内厂边配送、线边补料已实现小时级响应，精准匹配高技术制造业生产节拍，保障产业链高效运转。近日，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话题登上热搜，有传言零钱通、余额宝将无法再直接用于付款。记者采访了解到，这类信息为误读，消费信贷产品、货币基金等资管产品需与银行卡等支付工具区隔展示，消费者仍可以正常使用。最近，永和豆浆旗下授权电商账号永和豆浆冲饮旗舰店发布黑丝穿搭、洗澡剧情等擦边短视频带货，引发争议。昨天，该店铺客服向记者表示，已启动内部排查，同步强化所有授权账号内容监管，杜绝争议内容上架。日前，国内多地剧场好戏连台，话剧、昆曲、京剧等不同风格的舞台作品轮番登台，创作者以多样题材讲述动人故事，带给观众丰富的艺术体验。中国戏曲在地国际化专场演出近日在上海兰心大戏院举行，来自30多个国家的300多名外国观众、留学生到场观演。活动还为留学生开设戏曲导赏、身段体验等互动项目。来关注国际方面，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我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此次美方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馆、驻纽约总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上述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返还。当地时间17号，国际移民组织发布消息说，今年以来，通过海路抵达欧洲的移民和难民显著减少，但在途中死亡和失踪的人数却在增加。该机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9月15号，2026年有近6万名移民和难民经海路抵达欧洲，比去年同期

0: 下降39%，至少有2292人在途中死亡或失踪，高于去年同期的1999人。昨天，日本央行将基准利率从1%上调至1.25%，符合预期，为31年高位。日本央行表示，将从可持续、稳定实现通胀目标的角度，适时实施货币政策，将审视中东局势、人工智能需求和外汇对经济物价的影响，以制定政策，将根据经济和价格发展以及金融状况提高利率。接下来请听十万个为什么。
1: 5000个在哪里？7000个怎么办？10万个为什么？每天5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2: 有一种说法，自来水余氯超标，烧开水时加茶叶能去除余氯，真的

0: 简单且彻底的方法就是直接将水烧开，在加热沸腾过程中，绝大部分游离氯会自然挥发散去，无需添加任何其他物质。
1: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0: 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四季交替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3: 来关注本市和省内天气，镇江阴，20到28度，南京小雨转阴，21到27度，常州阴，23到28度，无锡阴，23到29度，苏州阴，24到28度，扬州雾转阴，22到28度，泰州阴，22到28度，南通阴转多云，23到28度，宿迁多云转阴，22到26度，淮安雾转阴，22到28度，盐城阴转多云，23到28度，徐州多云转晴，20到26度，连云港阴转晴，19到28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高静。广告之后，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
4: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5: 矫治华章，一路烛光，江苏大学附属医院以人心人数守护一方百姓安康，站在建院90周年的新起点，江大附院初心如磐，步履铿锵，紧跟健康中国建设步伐，奋力书写护佑百姓健康的崭新篇章。
4: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6: 故宫瑞兽黄金首饰系列2026焕新上市，由故宫博物院出品，中国建设银行开发监制，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程淑美艺术创作，称紫金美学，纳万千祥瑞，太和喜狮吊坠，奇思妙想的设计，让小狮子的双眼可随佩戴动作自然开合，寓意抬眼纳四方财，垂眸手艺家福。太和龙龟手串流彩背甲，寓意富甲一方。太和焦土搭配结绳记手工编织手绳，守护平安圆满。福运加倍蝴蝶吊坠，黄金与贝壳巧妙相叠，寓意福运加倍。会自然振翅的吊坠金蝶，每一次振翅都传递翩翩福至的美好祝福。故宫瑞兽黄金首饰正在限量热销中，详询中国建设银行各网点。投资有风险，购买需谨慎。
7: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

0: 如果二审已经结束的话，还可以向法院提起再审的一个申请。哎，基本情况就是这样子。
1: 好，谢谢，非常感谢刚才马局长就这个问题，孔先生提出的这个相应的一些疑问啊，打的一些问号，在这个直播过程当中呢，一一的做了一个解答。其实他在之前和我们节目组联系的时候呢，也说到了，在和节目组的记者在沟通这个问题之前，他其实和您这边就交流过，您也当面接待过，是吗？
0: 对，是
1: 啊。好，那今天在这个直播过程当中，马先生这孔先生再次提出的这个问题，通过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的一个再次回复，不知道孔先生是不是在关注我们的直播？如果听了刚才马局长在直播当中的这个回复以后还有疑问的话，可以按照刚才马局长在节目当中提出的这个建议，同时呢也欢迎您积极和栏目组联系，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利用我们现在的这样一些渠道，充分的把你心中的这个疑问啊能够解开，好吗？好，谢谢，继续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我们的听众贾先生呢向正风航空热线反映啊，他最近遇到了一个麻烦事儿，他没法从这个行政角度的这个行政执法的角度去解决，想寻求司法帮助，看能不能从矛盾调解的角度去化解问题。来，我们先看一段视频，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2: 带着贾先生的问题，记者来到四牌楼街道。
3: 我跟您咨询一个事儿。
4: 吴小玲，登机的。
3: 但我先问一下，你们能不能受理这个事情啊？
4: 不管是什么，我们咨询都登机呢。
2: 综治中心法律咨询窗口的驻点律师表示，不管什么问题都得先登记再做咨询服务。
1: 好，刚才我们看了这段视频以后呢，就是想了解一下，就是这个窗口可以受理哪些类型的问题，如果说问题比较复杂的话，这个调解的次数是不是有限制。我们记者去到的这个四牌楼街道法律咨询窗口，这和人民调解委员会是不是一回事儿？还有就是人民调解委员会是不是要收取费用啊？调解协议是否具有强制执行力？这几个问题我们一并请在场的嘉宾来给我们回应一下。
0: 好的，那这个问题请我们基层科的刘彦明同志负责解答一下。
1: 好，行，刘科长，好。
5: 感谢主持人。
1: 谢谢。
5: 这个问题比较多，一共有五个，下面呢我就是一一进行这个回答。
1: 好，谢谢刘科长。
5: 法律咨询窗口呢，原则上可以受理各类法律问题的咨询。包括民事啊、刑事啊、行政等各类领域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原则上啊。第二个呢，就是法律咨询窗口和人民调解委员会呢是两回事。法律咨询呢是单方面向律师等进行这个咨询机构，就是调解呢需要双方当事人共同自愿申请调解，这样人民调解委员会才可以受理。第三个问题呢，如果问题比较复杂，刚才说了调解次数有没有限制，我可以明确告诉这个听这个
1: 贾先生，
5: 贾先生，调解时间是有限制的，但是调解次数是没有这个限制啊。根据司法部全国人民调解这个工作规范这个规定，我们人民调解一般自受理之日起30日内完成这个调解，就是说不可以无限期进行这个调解。超过期限未达成调解协议的，视为调解不成。调解不成呢，可以告知当事人啊，到这个申请仲裁啊，或者到法院去这个起诉啊。第四个问题，关于人民调解委员会是否收费的问题。我现在答复如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四条的规定呢，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不收取任何费用，这个是方便老百姓的，而且是免费的啊。
1: 好。
5: 关于基本问题，关于调解是否具有强制执行力的问题，我告诉这位贾先生，调解协议呢，这是双方当事人达成合议的一个合同，其实就是一个合同，只不过这个合同呢，相对来说比普通的合同有一定更加强的这个法律效力，本身没有强制执行力。如果想让调解协议具备强制执行力，需要达成协议。调解协议的双方当事人自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30日内共同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 回答完毕，谢谢啊。
1: 谢谢刘科长，好，非常感谢啊。继续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往下走一走，看看我们最近有。

0: 听众朋友咨询的关于司法所的问题，我们记者呢就到了司法所进行这个法律咨询，得到了不同的结果，到底是咋回事呢？来看一下。来，
1: 同样是基层司法所，面对物业费纠纷法律咨询，宝塔路司法所工作人员建议群众直接去潭山路68号找专业律师，他们主要是管理社区矫正人员。
2: 你去问律师吧，那边有免费的律师，在运河潭山路68号那边有一个叫南徐法庭，南徐法庭边上2号楼里面有8号、2号楼、6号窗口吧，是律师，律师咨询，你过去一下。
3: 这边不好问吗？看你这边
2: 的司法。这边不是专业的司法，只是司法部门，他管的是那些就是犯法的，就是叫社区矫正。
1: 而大市口司法所工作人员则是耐心接待，并给出专业法律意见。
4: 房屋质量的问题是你们和开发商之间的，开发商有责任来给你们修复的，他还在质保期内的嘛，对吧？那个物业费呢，是你们给物业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原则上是两码事。他到法院起诉的话，就是你们以这个进行抗辩嘛。
0: 其实看了这段视频以后呢，有4个问号，打了4个问号，就简单说一下吧。就是这两个司法所给出的这个回复啊，很不一样。为什么差异这么大？另外一个就是基层司法所的法定职责，就他的职责到底有哪些？先回答这两个问号吧。马将，您看这个问题哪位？
5: 这个问题还要继续请我们基层科的刘彦平同志来回答。
0: 好，刘科长，我先提出这两个问题啊。
6: 我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啊。感谢这个对我们基层司法所工作的关心和关注啊。这个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司法所有哪起法定这个职责？
0: 不是，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这两个司法所给出的回复差异这么大？
6: 好，这个我做一下这个回答啊。每个司法所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啊。各个司法所呢，可以根据工作人员的专业背景、法律问题的复杂程度，可以提供不同的这个服务。有的司法所工作人员呢，他不是学法律这个出身，对于一些技术性的法律问题，一般可以当场这个解答。对一些专业性比较强的法律问题呢，比如继承啊、仲裁啊、知识产权啊、公证啊，就好比刚才我们这个主持人这个提到的，就是这个电视视频提到的，宝塔路司法所工作人员指引群众去潭山路68号南徐法庭，也就是我们润州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所在地，也是可以的，就是这个法律咨询这个叫这个指引嘛。这个也是这个可以的，因为我们每个工作者都安排了专业律师在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叫这个主办，为需要的群众提供专业精准的叫这个叫法律服务。我就这个就把其他
0: 事情。那根据刚才您的这个回复，就引出第二个问题，就是基层司法所的它职责包含哪些？
6: 好的，就是我们基层司法所究竟有哪起法定这个职责？因为所有的职责应该是法定的，法无授权不可为。
0: 法定职责到底有哪些？
6: 对，我们是司法行政机关，也要在法定职责范围内这个进行这个工作。根据江苏省司法所工作责任指导清单，我们基层司法所一共有9项这个职责：第一，指导和参与调解工作；第二，协调推进基层法治建设；第三，参与基层普法依法治理。第四，提供基层公共法律服务；第五，受委托承担社区矫正工作；第六，协同开展安置绑架和后续照管工作；第七，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第八，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其他工作；第九，完成法律法规赋予和上级司法行政机关交办的其他事务。
0: 好，谢谢刘科长。按照刚才您的这个回复内容，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视频上所反映出来的这个两家单位、两个司法所，他们所给出的回复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6: 是没有问题的。一个宝塔路司法所是指引，我们大市口司法所呢是直接予这个回答。
7: 马局长，我补充做一个说明啊，是这样子的，就是
5: 我们实际上司法行政机关呢是给我们的群众提供了一个专业的这样一个就是法律咨询的一个通道，一般就是有两个，一个呢可以拨打电话11348，我们一个是一个法律咨询的热线，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市和区两级都有公共法律服务中心，那么不管是热线也好还是我们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也好，我们都有专门的值班律师为大家提供专业的这个法律咨询，那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专业的。另外呢就是我们同时也要求我们的司法所的工作人员，如果在这工作中，因为他我们司法所的，我跟主持人介绍一下，我们司法所工作不是每个司法所的同学都是学法律都是精通法律的，就是正常情况下如果我们司法所的工作人员他正好对这方面是比较专业的，那么也可以及时的直接的给我们那个群众做一些司法的做一些解释，如果他自己比如说刚才那个宝大路讲他是从事涉罪矫正的，他对物业他不是很熟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指引到我们就是运州区的公共法律服务中心请我们值班律师给予专业的解答，我觉得也是相对比较合适的。
0: 谢谢谢谢。其实我们每一场直播也就是答疑解惑现场办公，那么可能有群众到了司法所以后他感觉有司法两个字嘛，可能觉得自己的问题就在这个第一时间第一地点他就应该能够得到一个回复，那所以说刚才刘院长说的也没毛病啊，就是说其实到了这个司法所以后他有一个指向指引
5: 啊，
0: 指引你去哪里哪里，
5: 就是如果他自己能够回答的，
0: 对，
5: 他就直接给群众的服务来去解答一下，如果他回答不了的他一定要指引，如果我们保大路他没有指引的话，我们认为他是失职的。
0: 对，好，非常感谢。那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就是说对这个问题有疑惑的两位听众朋友，听了刚才我们在现场的这个回复以后呢，可能应该这个问号能解开了。好，下面这个问题呢是关于市区两个法治文化公园的问题。我们记者是随机走访了两个法治文化公园，去了解了一下普法宣传的情况，通过一段视频了解一下。
1: 赛珍珠法治文化公园的普法大讲堂现场以文创商店、文创沙龙为主，看不到普法宣传元素。那么在这个大讲堂平时如何开展普法宣传活动？随后记者在江滨新村的民安法治广场看到广场的招牌被树枝遮挡，宣传牌被群众晾晒被单，还有撕拉晾衣绳的现象，广场整体破旧。
0: 好，那么赛珍珠法治文化公园的普法大讲堂，那平时是这个普法活动的开展的情况能不能给予一个介绍？另外就是相应的像这种活动的频次啊，平时有没有一个计划？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就是说民安，是叫民安吧，民安法治广场是谁负责日常管护的？当然可能会要问到街道或者是社区，但是我们司法局这边上线，可能老百姓对这个就比较敏感。哎，法治文化广场吧，是不是能告诉我们一下，就到底由谁来负责日常维护？有没有定期的巡查维护机制？另外，刚才看到了宣传设施被占用啊，就是环境的问题呀、这个问题下一步有没有可能去进行过相关工作对接以后，情况能有所改善？那这样，
5: 哎，这个请我们普法科的杨亮同志回答。
0: 杨科长好。你好，你好，哎，
7: 我主持人好，
0: 你好，
7: 这个两个问题，其实呢，对于我们这个法治，首先啊，应该讲大家关注到这两块，说明我们的普法这个宣传工作是有成效的，对吧？然后呢，关于赛珍珠这个法治大讲堂这个事情，我也跟这个应该是记者嘛，对吧？去走访的，
0: 是的。
7: 这个问题呢，我现在收下。然后呢，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会这个督促，属地司法局去现场看一看什么情况，
0: 好，
7: 了解一下。然后呢，这个在这里呢，我是想着说，如果说他没有看完之后呢，如果说确实缺少我们这个法治宣传的元素，对吧？该增加增加，这个还是要凸显法治宣传的这样一个主题。然后这个我也跟您这边解释一下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在我们日常工作当中呢，我们也会发现，就是了解到，就像这种基层的法治大讲堂啊，这些，它是本着节约，然后呢，这个我们应该叫什么利用率。提高利用率、使用率这样一个原则，它基本上是一屋多用的。所以呢，就是这个搞活动的时候，比如大家可以用，那其他的比如培训什么，它也是可以用的。所以呢，这个不存在说法治大讲堂就固定的这样一个作用。然后呢，就关于这个活动的频次呢，我们也没有具体的这个要求， 啊，定性要求这个一年多少次，没有这样的要求。那各个村社区根据自己的情况啊，对吧？根据自己的需求，那我们开展法制活动。当然，我们希望是越多越好。
0: 嗯，好的。关于这个民安法制广场这个，
7: 对这个民安法制广场呢，是这个情况呢，我也跟您解释一下。这个我们所谓的叫法治公园和广场。这个呢，它一般呢是在75期间，也就是说2016年前后，推广使用建设，所以其实它很多都是户外嘛，您也看到很多都是户外。然后它在这个我们如果说最早建成的，那应该将近使用也有10年左右了，存在着这个破损啊、老旧也是正常的，我们觉得都是正常的。然后你这个后面呢，我们还是同样的。问题我们收下，对吧？结束之后呢，我们跟属地的这个司法局，然后可能还确实是要到村社区去一起现场看一下。如果说这个确实破损比较严重，对吧？该出清出清，还是该增加内容增加内容，这个一定保证我们的这个宣传的内容呢常出常新。
0: 好，
7: 这样啊。
0: 好，谢谢杨科长，非常感谢。接下来我们来进行一个记者连线。
8: 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政风行风热线。政风行风热线，记者连线。
0: 张波你好。
9: 啊，主持人你好。在司法局上线预告播出以后，我们收到一位网友留言。那么他说他老家是丹徒农村地区的，那么平时回老家发现村里面有不少人在遇到法律的问题时，比如说田地纠纷、赡养老人、打零工等等这方面的时候被欠薪，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那么网友说啊，其实现在村里面很多都是老年人在留守，一方面他们的这个群体的法律意识相对而言还是比较薄弱的，不知道是可以通过司法途径去维权。另一方面呢，有一些即使想维权也担心比较费时，也比较花费也比较多，所以说也没有及时的通过这个法律途径去和为自己取得合法的权益。那么所以说他想了解镇江农村地区的普法情况是怎么样的，如果说村民遇到这个侵权问题，哪些是可以申请法律援助，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是不是在村里面就能够申请，主要是这个问题。
0: 好，刚才我们记者连线所说的这个叙述的这个问题，也是有部分应该说是网友吧，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所反映的一些情况，我们整合了一下。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也相当于是一个宣传。您看这个问题有哪位来给？
5: 好的，这个主持人，这个实际上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呢，涉及到我们农村地区的普法，
0: 是
5: 请我们普法科的杨亮同志继续回答。
0: 好。
5: 第二个问题涉及到就是法律援助，请我们就是公法科的崔阳工程师负责回答，分别回答。
0: 好，两位科长，好，先我们杨科长，好，
7: 去回答。
0: 好，
7: 这个网友的。这个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也正像主持人讲的，王老师讲的啊，就是我们有一个相当于推荐了，对吧？我宣传，我们有一个叫在农村呢，我们基本上有一个叫法律民办人，其实不能现在单纯意义上不能叫农村嘛，就是村社区，对吧？我们有法律民办人，这个法律民办人是就是在我们群众当中产生培育，具有一定法律知识。并且呢，能够帮群众呢解决身边日常一些法律问题的身边人。其实这部分人就是我们所谓的，刚才网友我听到他提到一句，叫把普法送入田间地头，
0: 是
7: 非常好。他就是把普法送入田间地头，一个最鲜活、最具有时效，也最有烟火气的一个举措。我是这么认为啊。所以呢，就是这个，我根据规定呢。我们现在全市已经所有的村社区全部实现了这个法律民办人的配备，而且是不少于每个村社区不少于5名，他们呢都是由这个村两委，然后人民调解员，然后网格员，我们的乡贤组成，并且在去年应该是我们结合了去年和今年呢，我们结合了这个两委换届，把新任的这个把法律民办人的工作进行了这个优化调整，新任的法律民办人我们已经在所有的村社区的公示栏上面姓名联系方式进行了公示，所以呢，大家如果说这是一个方向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还有一个群体叫村居法律顾问， 哎，村居法律顾问现在呢也全是基本上实现了这个配备了村居法律顾问，所以这两块它是我们整个基层普法宣传的主力军。
0: 嗯，
7: 所以呢这个也请这位网友呢回去可以转告父母，就是如果有法律的。
10: 王美丽过年没放假，老

0: 老妈不放心打来
1: 电假还让你一个女孩子上晚班，要是遇到坏人怎么办呢？
0: 王美丽正想跟老妈开个玩笑，说自己长得安全，就听老妈说，
1: 不要仗着自己丑就可以为所欲为，现在很多人是近视眼儿，到了晚上那是更看不清了。
0: 上大学的时候，一次大头和室友去食堂吃饭，因为这食堂的菜都吃腻了，大头就去问食堂工作的大妈还有没有其他菜呢。
1: 这个时候大妈看了看大头说道，有绝代双骄要不要啊？
0: 好，这名字霸气。

0: 聊天讲段子。
1: 老婆在饭桌上对老王说道，也不知道怎么了，我这眼睛跳得特别厉害。
2: 哦，那你出门的时候小心点吧，眼睛跳是要破财的。
1: 晚上下班回到家，老王的媳妇儿大包小包买了七八件衣服回来，她气哼哼地对老王说，
2: 你真是个乌鸦嘴，都被你说中了。铁柱和很久不见的哥们儿坐在一起聊天，哥们儿说，
1: 为了让老婆开心，我已经不吸烟不喝酒也不赌钱了。
2: 哦，厉害啊，那你老婆现在一定很开心咯。
1: 哎，不是你想的那样，现在她想发脾气的时候也找不到合适的理由，整天在家里边唉声叹气的。一天，老妈给大头下了死命令，要他马上结婚。大头说道，
2: 这两天正跟女朋友闹别扭呢，别提了。
1: 不行，反正你快点解决啊，我等不了了。
2: 大头不解地问老妈，知道您想抱孙子，可就算结了有孙子也是一年以后的事儿，您现在着急没用啊。
1: 抱啥孙子呀，我正准备发挥余热干个婚戒呢，要是一问连我自己儿子还是光棍，我这业务能力太让人质疑了。
0: 亚楠跟老妈去逛街，老妈给她买了一件漂亮的衣服。在回去的路上，老妈说，
1: 闺女，剩下的路你要自己走了啊。
0: 亚楠听了鼻子一酸，她知道自己长大了，但是没想到老妈会突然说出这样伤感的话。
2: 妈，你别这样，还早呢。
1: 就是还早呢，你自己赶紧回去吧，我呀要打麻将去了。对了啊，不许告诉你爸。
0: 毕业考试前，老师给同学上辅导课，说明哪些地方需要重点复习。
1: 正好那几天呢，大头是因病缺席了，之后借了一位同学的课本来看，他见课本上标有重点和非重的字样，于是就专攻重点，舍弃了非重。
0: 可是考试成绩下来之后，大头的分数很低，于是不解地问那位借给他书的同学，
1: 哎，我可都是按你书上的重点内容来复习的，怎么还考这么差呀？
2: 你没有看非重部分吗？那可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哦。
0: 铁柱媳妇儿刚怀上闺女那会儿，铁柱本想陪她一起去医院做检查，恰好有事儿去不了，只能让她自己去。
1: 铁柱回到家的时候，老婆已经从医院回来了，他满怀歉意地问老婆，
3: 宝贝，医生怎么说呀？
1: 医生说了，怎么当事人一个人来，肇事者没有陪同呢？
4: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开心包邮，
6: 欢乐到付。
5: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6: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2: 最近老妈迷上了星座，整天研究啊，什么星座什么性格，哪个星座哪个最配。
1: 有一天王美丽忍不住问她，妈，你真的信星座吗？
3: 那当然啦。
1: 那你知道我是什么星座的吗？
2: 老妈头都没抬丢出一句，
3: 你呀，我太知道了，你好吃懒做。
0: 和好朋友聚会完，亚楠发了个朋友圈，
1: 真羡慕你们这群女人都有老公养着，而我就不同啦，我是别人的老公养着还不怕被人骂。
2: 老妈看到之后冲着亚楠的房间大声喊道，你再不找个人嫁了，我老公也不养你了。
0: 不管老婆怎么明示暗示，七夕节老王还是什么礼物都没送，老婆

在12月7号的凌晨，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迅速占领了秦皇岛一带的美国机构，海军陆战队专列在秦皇岛的北边遭到了日军的拦截。当时负责运送化石的美国军医福利还没来得及上船就被日军俘虏，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就此下落不明。李树喜认为，虽然日本方面是在中国北方得到的化石，但日军的侵华方向是从北往南的，许多日本军官和特务也是随着日军从北向南推进的，因此日军在中国境内掠夺的文物运送到香港、台湾或者东南亚，而后再由阿波丸号运往日本本土是可能的。从1977年的5月1号开始，中国有关部门对阿波丸号开展了为期三年的打捞，不过此次打捞只捞起了3000吨锡锭及部分散落物品和大量的尸骨，并没有发现头盖骨化石的踪迹。然而正如李树喜自己所说，在没有捞出和清理阿波丸号找到北京人之前，任何线索都是可能和猜想，自然存在着有和无两种可能。在没有被证实之前，阿波丸号上再有头盖骨化石都只是一个猜想。位于美国东北部马萨诸塞州的鳕鱼角，因其附近海域里的鳕鱼成群而得名。2012年的2月，美国缅因州深海调查公司的寻宝专家格雷格·布鲁克斯宣布，他的船队在距鳕鱼角80公里的海域发现了一艘二战时期沉没的英国商船尼克尔森港号。更重要的是，这艘沉船里很有可能拥有价值30亿美金的铂金，如果这是真的，那它将成为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海底宝藏，人们的好奇心被再度的激发。在二战的枪林弹雨当中，尼克尔森港号这艘英国的蒸汽动力商船依旧坚守岗位，为世界各地运输货物。1942年的6月，尼克尔森港号原本航行计划是从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驶往新西兰的惠灵顿，途中经停纽约。由于从哈利法克斯到波士顿这一段的航线可能会有德国的潜艇出现，因此当盟国船只行驶到这一段的时候都会得到军舰的护航。装载有4000吨的军事物资和1600吨汽车零件的尼克尔森港号也不例外，当时有6艘军舰为它与另外的4艘商船护航。话说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护航舰队反而引起了一艘美国 U 型潜艇的密切关注。6月16号的4时17分，潜艇的艇长乔吉姆·伯杰下达了向护航舰队发射鱼雷的命令。在不到2分钟的时间里，德国潜艇一共发射了2颗鱼雷。不过恶劣的大风天气使潜艇很难准确地观测到鱼雷的发射情况。根据乔吉姆·伯杰当时的报告，只有一枚鱼雷击中了护航舰中的一艘船，实际上2枚鱼雷都击中了尼克尔森港号，一枚射进了发动机舱，一枚打中了船头。遇袭过后，尼克尔森港号的船员撤到了加拿大皇家海军巡洋舰纳奈莫号上。尼克尔森港号当时并没有马上沉没，直到拂晓还在海上晃晃悠悠地漂浮着。船长哈罗德·杰弗里决定冒险登船检查受损的情况，并看一下能否抢运出一些船上的物资。与他一起登船的还有杰克尔森港号的总工程师约翰·沃克利和3位纳奈莫号上的船员。然而就在他们登上甲板的那一刻，狂风巨浪突然袭来，船长、总工程师和一名海员被大海吞噬，剩下的2名船员后来被纳奈莫号救起。最后尼克尔森号的所有生还者在波士顿上岸，一场灾难至此结束。这艘躺在大西洋海底的英国商船也渐渐地被人们淡忘。直到2012年，一则惊人的消息使尼克尔森

0: 港号再度回到了人们的视野。美国深海调查公司在对尼克尔森港号开展全面调查之后表明，它有可能成为有史以来最值钱的海底宝藏。据寻宝专家格雷格说，2006年他看到了一份已解密的英国银行档案，这份档案显示，在最后一次航行中，尼克尔森港号不仅运载了军事物资和汽车零件，还装着苏联付给美国的用来支付援助物资的170万盎司的铂金，价值30亿美元。2008年他的团队通过舰艇声纳测定了尼克尔森港号沉船遗骸的位置，用水下摄影机确认了船只的编号和船名。他们发现了沉船上的30多只箱子，在一些箱子上还有被鱼雷袭击后留下的巨大的洞。格雷格认为，这些就是用来装铂金的箱子，而他之所以要推迟四年才宣布这项发现，是因为想在确保从地方联邦法官那里获得打捞权以后，再将秘密公之于众。不过，格雷格的自信并不能阻止人们的质疑之声。代表英国政府的律师苏斯塔对此事提出了质疑，尼克尔森港号运载铂金的说法存在疑点。根据初步的调查显示，在最后一次的航行当中，尼克尔森港号运载的主要是机器和军用物资。他还表示，如果船上真的有贵金属，所有权可能会引起国际官司。因为格雷格获得的打捞权并不等于所有权，很可能不止一个国家会对船上的货物提出所有权。海洋考古学家罗伯特·马克思也对这项发现提出了质疑，指出一家美国的海底搜寻公司和另一家英国搜寻公司在几年前就对这艘沉船进行过调查了，他们很可能已经打捞出了沉船中的部分物品，现在的问题是到底还剩下了多少铂金。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史研究所的专家们则说，他们并不知道有这样的一批宝藏。不过二战时期苏联政府经常用贵金属作为付款的方式倒是事实。一方面是格雷格的自信满满，他发出了豪言，说无论用什么方法，我都要把这些铂金弄上来，即使这需要我把整艘船都打捞出水面。另一方面是其他专家的质疑声，尼克尔森港号上到底有没有价值30亿美元的铂金呢？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2012年至今又已过去了十几年的时间，截止目前还没有关于尼克尔森港号的最新消息，宝藏之谜愈发的扑朔迷离。不过下面要为您介绍的这艘沉没的宝船上的确打捞到了数量可观的金锭。天下故事会，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很多二战时期的沉船是被潜艇击沉的，人们将这些沉船视为战争坟墓，以纪念在战争中死去的人们。爱丁堡号就是这样一艘被英国政府确立为战争坟墓的沉船，也是为数不多的几艘成功找到宝藏的二战沉船。1942年春，英国海军巡洋舰爱丁堡号驶进北极圈内的苏联港口摩尔曼斯克，同行的还有一艘护卫舰，他们此行是按照反法西斯同盟的协议给苏联运送技术装备和食品的。4月5号星期日，爱丁堡号的舰长休·福克纳 在摩尔曼斯克港签收了一张货物的收据，货物为93只小型木箱，货物的交接是在码头边进行的，还有一队全副武装的苏联士兵在场守卫。这种紧张的气氛显露出了这些木箱内装的可不是一般的货物。的确，这里面是465块沉甸甸的金锭，每块上面都刻有苏联当局的官方鉴定标记以及镰刀和斧头的印记，用锯末枕垫。在经过莫斯科包装工的巧妙伪装之后，这些金锭被储藏在船上的弹药舱里，这批金锭将被用来支付美国的援助物资。此次航行的目的就是为了把这些金锭运送到美国。尽管船长竭力的保密，但装运箱子的过程中还是发生了意外。由于箱子太重，导致吊钩脱落，箱子掉到了甲板上摔碎了，露出了里面的金锭。船长福克纳马上让工人修复了摔碎的箱子，但是一时激起千层浪，在弹药舱内装有金锭的消息很快就在船上传开了。皇家海军陆战队的队员比尔·迈尔斯回忆那段经历的时候曾经说，我记得和一个船员说过，假如我们弄上一两块的金锭锁在我们的柜子里，那我们就真的要高兴地疯掉了。不过船员们的注意力很快就从装运的金锭转移到了自身的安全上。二战期间，一条最漫长、最艰苦、最危险的海上运输线，便是英国和苏联之间的挪威海北冰洋航线。整条航线都要贴近德国在挪威和芬兰的海空军基地行进，而摩尔曼斯克距离最近的德国空军基地不过50公里。4月30号的下午，在离开库尔曼斯克410公里的地方，一直尾随爱丁堡号的德国 U 型潜艇找准机会向它发射了3枚鱼雷，击中了爱丁堡号的右舷和船尾。失去航行能力的爱丁堡号被一艘英国驱逐舰福萨德号拖着返回摩尔曼斯克港。36个小时之后，就在返回摩尔曼斯克港的途中，爱丁堡号再次遇到了德国驱逐舰和潜艇的袭击。虽然德军的舰艇最终被击退，但两度遭袭的爱丁堡号已经开始向左舷倾斜下沉，完全失去了战斗能力。为了防止那93箱的金锭不被德国人抢走，爱丁堡号的最高指挥官伯特姆·沙特少将在撤出船上的人员之后，随即下令英国福萨德号驱逐舰发射其舰上的最后一枚鱼雷，将爱丁堡号击沉。爱丁堡号上的船长福克纳将这场海战描述成接连36个小时像在地狱里一样。5月4号，一位苏联海军军官在回忆这场海战时说，苏联海军见证了英国海军在身处劣势时的英勇表现，英国海军配得上祖国赋予他们的神圣使命，我们为有这样坚定和勇敢的盟友而感到骄傲。不过再怎么冠冕堂皇的外交辞令也掩盖不了盟军之间的不和谐。就在英军与德军激烈交火的时候，两艘停靠在摩尔曼斯克港口的苏联驱逐舰索克洛斯坦号和格雷姆斯基号却没有参加海战。伯特姆·卡特少将把自己的质疑以秘密报告的形式递交到了伦敦海军部，这为以后英苏两国日益不和埋下了伏笔。咱们再说说那5吨金锭，虽然后来英国和苏联的保险公司分别支付了这笔金锭的保险金，但是这笔宝藏却并没有被人们遗忘。1954年，英国政府正式授予李斯登·比兹利公司对于爱丁堡号的打捞权，但由于那个时候西欧与苏联的关系日益紧张，这项打捞计划停滞了下来。1957年，爱丁堡号被英国的海军部的战死者墓穴委员会确立为正式的战争坟墓，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海中墓地。不过即便不是因为复杂的政治环境，从当时的技术水平来看， 打捞沉没在245米深的海底的爱丁堡号，简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245米，当时的潜水打捞人员还不曾在这样深的海底进行过打捞作业，更何况还是在冰冷刺骨的北冰洋的巴伦支海。1980年的夏天，48岁的英国深海潜水员司机杰瑟普最终获得了英国政府的打捞合同。这一次打捞人员将采取切割机而非以往使用的爆破手段来打开弹药库的门。虽然在深海作业的过程中出现了人员受伤的情况，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打捞团队终于在1981年的9月15号切开了弹药库的大门，取出了第一块金锭。这次打捞作业一直持续到了10月7号，由于恶劣的天气而被迫停止。这次的打捞战果是431块金锭，价值大约有4300万英镑。1986年又开展过一次后续的打捞工作，至此一共打捞出了460块金锭，打捞工作顺利完成。在第一次打捞之后，按照预先的规定，431块金锭的分配情况是这样的，55%分给两个国家的有关当局，其中 37.22% 归苏联政府， 17.78% 归英国政府，另外的 45% 分给打捞人员，其中杰瑟普个人能分得 4.5%。 不过事件并没有就此完美的收场，叫上好运的杰瑟普反而因为得到了这笔金锭而惹上了官司，有人告他打捞时移动了船上的死者尸体，违反了战争坟墓的禁令，他由此被捕，直到1985年才洗清罪名。
3: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4: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5: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6: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7: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8: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9: 我是窝一凡。
10: 我是吴轩黎。
11: 我是陈廷书。
12: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13: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14: 北京时间10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5: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1到8月份，镇江港接卸进口锂辉石38.6万吨，达到去年进口总量的2.4倍。我国力争到2030年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世界气象组织报告，全球淡水储量下降，冰川持续退缩。

0: 本时段头条，锂辉石被誉为新能源产业白色石油，是锂电池生产的核心战略原料，支撑新能源汽车、储能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今年以来，镇江港锂辉石进口呈快速增长态势，一到八月累计接卸进口锂辉石 38.6 万吨，达到去年进口总量的 2.4 倍。三季度锂辉石进口量创下单季历史新高。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最近，在镇江海事局保障下，载运近4万吨锂辉石的澳大利亚海洋星系轮安全靠泊镇江港务集团码头。镇江大港海事处副处长王辉介绍，面对锂辉石进口量高速增长、船舶集中到港的新形势，海事部门联合港务集团等单位深化港航货合作，实时掌握运输船舶靠离泊及锚泊计划。
2: 我们主动与港口码头、航运公司、船舶代理对接，根据船舶到港情况，合理安排船舶航行、停泊和作业计划，在进出口岸审批、船舶进江、引航安排等方面开辟绿色通道，给予重点物资运输船舶全方位保障。
1: 与此同时，镇江海事局对锂辉石运输船舶开通直进直出、直离直靠绿色通道。
2: 直进直靠、直离直出，就是打通船舶进出江的各个重要环节。我们提前做好船舶航行计划和交通组织方案，让船舶进江更加畅通，到港可以直接靠泊作业，节约船舶锚泊带来的时间和经济成本，提高船舶运营效率和码头作业效率，促进港口经济发展。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业作业、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中秋国庆假期期间，探亲旅游客流叠加，为应对客流增长，航空、铁路部门同步加大运力投放，加密热门线路、班次等措施，保障旅客节日出行顺畅。在河南郑州一家旅行社，不少市民前来咨询双节出游线路。据旅行社负责人介绍，近期前来咨询报名的市民数量持续上涨，较平日增长30%，其中亲子家庭游占比约80%。为满足旅客返乡、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双节期间，南航在郑州计划增加114班次，重点加密郑州至大湾区、新疆、东北、华东等热门航线。目前双节机票预售已经进入高峰。昨天第2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平行论坛、中国东盟商事法律论坛2026中国仲裁周南宁专场在南宁成功举办。论坛期间宣布，平陆运河水上一站式解分中心正式成立。该中心聚焦平陆运河通航运营海事海商纠纷化解，标志着广西水上纠纷多元化解工作迈入协同共治新阶段。第四届中国航协航空大会前天在北京开幕，大会为期3天，以人工智能与民航融合发展为年度主题，首次将人工智能作为主线贯穿开幕式、行业论坛和专业展览3大单元。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7号，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 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报告说，全球水量处于正常水平的流域面积占比已经连续七年明显偏低，全球陆地水储量自2010年代中期以来持续下降。报告还说，2025年是全球各区域冰川普遍消融的连续第四年，引发洪水等短期灾害，并带来长期水资源安全风险。当地时间18号14点06分，古巴能源和矿业部发布消息称，全国电力系统完全断开。据悉，相关恢复程序已经启动，截至目前，官方尚未给出停电原因。接下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夜里多云，东北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28度到29度。明天全市多云，22度到29度，后天全市多云，19度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夜里多云，20度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梁晨。接下来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3: 我们这五年，大家说。日复一日，过去这五年，我们内外兼修，让文明成为镇江最美的底色。
4: 我是彭海高，是一名环卫工人。过去五年，我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城市管理的变化。咱们的清扫车逐步迭代更新，新能源作业车辆持续投入使用。相比以往，噪音更小，尾气更少，不仅我们作业时更舒心，市民也不会被吵到。壁街小巷的卫生死角越来越少，垃圾分类越做越好，市民随手乱扔垃圾的现象少了，有时还会主动跟我们说一声辛苦了。更暖心的是，路边建起了不少环卫驿站，夏天可以进去喝口水，冬天能够热个饭。这份理解与温暖让我们干活更有劲头。城市洁净了，市民素养提高了，我们的付出也越来越被看见、被尊重。祝愿镇江的天更蓝，路更景，景更美，我们的城市像我们的工作服一般，诚意满满，温暖明亮。
5: 矫治华章，一路烛光。江苏大学附属医院以人心人术守护一方百姓安康，站在建院90周年的新起点，江大附院初心如磐，步履铿锵，紧跟健康中国建设步伐，奋力书写护佑百姓健康的崭新篇章。
6: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7: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8: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7: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8: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7: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8: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7: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8: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7: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8: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7: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8: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7: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古代交通不便，出门在外，回家遥遥无期。日落归家本是普通人的日常，可诗人却流落异乡，这份孤独与思乡在黄昏的时候变得格外强烈。一个愁字奠定了整首诗的感情基调，而后两句呢，是整首诗流传千古的名句：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放眼向远处眺望，原野辽阔空旷，远处的天空仿佛比近处的树木还要低，江水清清亮亮，水中倒映一轮明月，月亮好像主动地向漂泊的诗人慢慢靠近。旷野茫茫，天地辽阔，身边没有亲人朋友，反而衬出了游子的孤独。世间万物都离自己很远，只有江水里的一轮明月静静地陪伴着诗人。天是远的，树是远的，家乡更是遥远的，唯有月亮仿佛懂得他的心事，来到身边慰藉孤寂的旅人。整首诗没有大喊大叫地去诉说想家，全部融在景物当中，停船、黄昏、旷野、江水、明月，景中藏情，情景交融。明明写的是眼前风景，字里行间却是游子浓浓的乡愁。读到这里呢，我们也可以体会到千百年来月亮一直是古人寄托思念的载体。远离家乡的时候，望着同一轮的月亮，就好像可以代替我们去遥望远方的亲人。对于我们现在的小朋友来说，很少有古人这种长久的去漂泊的境遇，但是呢，我们也会有思念家乡的时刻。而这首诗教会我们，内心的情绪其实呢，也可以借着眼前的风景去表达出来。短短20个字，情景相融，意境悠远，这也正是古诗词独有的魅力。希望大家今后在外游玩，看到月色江水，也可以想起这首动人的《宿建德江》。好了，今天的古诗之旅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喜欢的诗词，想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可以让爸爸妈妈在微信上搜索我们的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留言告诉静静姐姐。我们也期待在电波当中听到你的声音。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宿建德江》给唱出来吧。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0: 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今天苏超联赛和苏 BA 联赛镇江队将同时主场迎战连云港队。镇江文旅推出专属景区福利。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美国务院批准26.8亿美元军售计划，助力乌克兰防空系统升级。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本周六，也就是今天，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迎来收官之战，镇江队将主场迎战连云港队。本赛季征途，镇江队开局步履艰难，随着下半程教练团队调整，队伍面貌焕然一新。客场逼平泰州，拿下赛季首分，对阵淮安斩获赛季首胜。虽然已经提前无缘季后赛，但全队咬牙拼搏、逆势向上的蜕变感染了广大镇江球迷，成为这座城市独特的足球记忆。记者魏华、刘成、瑞雪、薛峰报道。
1: 赛季上半程，镇江队在多轮苦战中始终未能获得积分。塞尔维亚籍技术总监德拉甘斯坦季奇到队之后，球队迎来调整，队员们在场上的精神面貌发生明显变化。客场面对实力强劲的泰州队，全队顽强死守，1-1逼平对手，拿下本赛季第一个积分，终结连败。镇江队球员贺喜：
2: 所有球员和教练都有压力，然后也就是鼓着劲想要做出一些改变吧。然后斯坦教练来了之后，也做出了一些针对性的部署和改变嘛。虽然只是拿到一分，但是首先泰州也是一支很强的队伍，客场的情况下艰难的逼平他了吧，也是拿到了我们赛季的第一分嘛。
1: 首分到手，镇江队士气得到提振。对阵淮安的比赛，全队在主场球迷的加油助威中众志成城，七号球员肖晨亚梅开二度，帮助球队拿下本赛季首场胜利。肖晨亚：
3: 因为自从我们联赛开始，成绩一直都不是那么的理想，然后我们内心也是非常不甘嘛，然后在那一场终于取得了释放了所有的情绪，然后我们取得了一次胜利。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眼前最后一场比赛完成好，给球迷们呈现一场精彩的比赛，然后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0: 历经起起伏伏，镇江队提前告别季后赛的争夺，但赛场之上球队的改变都被球迷们看在眼中。镇江梦溪蓝药球迷会副会长吴亮：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球队的进步，然后看到我们球迷的开心，然后包括球员状态的改变，然后希望这个明年我们的镇江队更加好吧。
0: 镇江队球迷杨先生：
2: 无论是在艰难的时候，还是说我们在有所变化变得更好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都用业余的时间来陪伴着这支队伍一起去成长。
3: 除了苏超联赛之外，在本周日举行的2026年江苏省城市篮球联赛中，镇江队同样将在主场对战连云港队。镇江文旅同步推出苏 BA 专属福利，凡持有2026年江苏省城市篮球联赛镇江对连云港比赛有效电子球票的球迷，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于9月19号到9月20号期间，可以免费游览十家镇江市 A 级旅游景区。继续关注新闻。为期三天的中国航协航空大会正在进行，根据会上发布的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到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专家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记者今天了解到，自今年五月市场监管总局开展打击劣质低价专项行动以来，各级市场监管部门深入整治劣质低价突出问题，持续加大案件查处力度，不断完善制度规则体系，共立案查处价格、竞争、质量、认证认可等领域违法案件2.9万件，罚没2.8亿元，退还群众1600多万元。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8号，美国国务院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并已就此通知美国国会。美国国务院表示，这项军售计划将进一步增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当地时间18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说，为了回应欧盟此前批准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措施，俄方大幅扩充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其中包括参与决定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人员，从事旨在破坏俄联邦领土完整活动的人员，负责实施反俄制裁损害俄与第三方国家第三国关系或者阻碍俄罗斯海上航行的人员等。接下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夜里多云，东北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28度到29度。明天全市多云，22度到29度，后天全市多云，19度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夜里多云，20度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梁晨。接下来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金曲大当家。
0: 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

0: 极具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来了来了，
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3: 我
2: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是，
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 对呀，
4: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张靓颖被称为音乐魔法师，能唱进乐迷内心的天籁之音。除了唱功出众，张靓颖还具备创作才华，她不仅能够演唱别人的作品，更能够用自己的创作表达内心的情感和思考。她的歌曲充满了对生活、爱情和成长的独特见解，触动着人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她的歌词意境深远，旋律婉转动人，每一首作品都带给人们深深的共鸣。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张靓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期待和你交流。

成都出生的张靓颖早年因为父母都很喜欢音乐，张靓颖最早听到的是邓丽君的歌曲。在11岁的时候，张靓颖开始接触英文歌，迪士尼动画片《美女与野兽》的主题曲 Beauty and the Beast 是她英文启蒙曲。14岁时，张靓颖获得成都市爱浪杯歌唱比赛亚军。然而命运对她并不总是那么仁慈，15岁那年她失去了父亲，母亲也生了病，这让她的生活陷入了困境。为了生存，她不得不辍学，开始在酒吧驻唱。这段经历对他来说非常艰难，但他从没放弃。18岁时，他的命运开始发生了转折。一次表演中，他吸引了冯轲的注意，冯轲看中了他的潜力，并开始帮助他。在冯轲的支持下，张靓颖得到了更多的发展机会。2003年获得闪亮之星大学生歌手选拔赛成都赛区冠军，同年自考进入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2004年3月，张靓颖参加华纳唱片举办的闪亮之星大学生歌手选拔赛，并在7月举行的总决赛中获得全国总冠军。比赛结束后，她并未与华纳唱片签约，随后张靓颖与华谊兄弟华友世纪正式签约，其个人厂牌海豚音乐工作室于12月20日成立，她的音乐梦想从此真正起航。2005年，张靓颖参加了《超级女声》这个现象级选秀节目，并就此一举成名，也为她带来了更多的关注和机会。2006年1月，张靓颖推出首张音乐 EP《简爱》。张靓颖最喜欢的小说呢是《简爱》，而张靓颖的英文名又是 Jane， 因此 EP 取名为《简爱》。而《简爱》是没有条条框框的风格设定的，每一首歌都是在唱他自己，词作丝丝入扣。光芒作为 EP 专辑的主打曲，细腻的流行线条为张靓颖真假声的转换和颤音加花提供了留白的空间。光芒这首作品展现了张靓颖的实力与深厚功底，纯熟的灵歌唱腔和真假音转换足以成为 EP 的亮点。在松散的 R&B 节奏中，张靓颖的歌声显得自信而美妙，既符合内地歌迷的欣赏习惯，又能轻易地表现张靓颖的嗓音特色。渺小的我，只要歌唱就能看到光芒，

开启国际化之路的张靓颖还为美国电影《007幽灵党》演唱了中国区推广曲《Writings on the Wall》，并推出与 DJ 提亚斯多合作的百威风暴电音节主题曲《Change Your World》。而与原唱萨姆·史密斯所演绎的《Writings on the Wall》不同，由张靓颖亲自操刀改编的《Writings on the Wall》充满豪情，在原有的大气磅礴中增添了自己独有的声音魅力。真假音的灵活切换让歌曲与原版有着不一样的独特质感。

女神之舞是吕克贝松执导的影片《第五元素》中的插曲，歌曲是由两部分合成，前面一部分是选自意大利咏叹调《香烛已燃起》，后面较为欢快的一部分叫《女神之舞》。原演唱者是阿尔巴尼亚女高音歌唱家英瓦·穆兰，歌曲低音部分声音是电脑合成另一个男歌唱家的，其跨度超越四个八度，某些地方的真假音飞速转换，或者瞬间两秒之内要完成三个八度的连贯跨越。女神之舞最难的地方不在音高，难度在于换气。就这首歌曲本身而言，其极具创新的表现技法就足以使这首歌曲令人难以忘怀。主声部为美声唱法，但是配器和配乐却是地地道道的流行元素。张靓颖的翻唱以她优美的音质足以打动每个人的心。听到高潮处，竟恍若觉得世界上最美妙的乐器莫过于人的声音。张靓颖那出色的演绎将人声同乐器结合到了一起，使人觉得不再有主次声部之分。就像她精灵般的咏叹调，关上灯听如丝般的歌声在屋里扶摇直上，一切的情绪都随

而一首808电子音色绽放出浓烈与张扬色彩，令人耳目一新。该曲由 House、R&B 等不同元素架构出来，带着潮流意气与国际范儿的风范。张靓颖用动感与个性的音色来电听众的视听感官，让人随着旋律去律动身体。而该曲采用 EDM 加 Vocal 的形式，通篇选择中快板节奏，放弃了欲扬先抑的歌曲程式，很适合全英文的歌词。点题的 My Heart is Beating Like an AOA 将心跳比作808古典，也是巧思独运了。张靓颖将808的发音 AOA 特地的断开，将最后一个 8 处理成中文拟声的 Hey 或 Hi， 形成一种喊麦的感觉，现场感呼之欲出。也因此他成为首位出席美国公告牌颁奖典礼的华人歌手，并受邀在纽约接受 Billboard Live 的人物专访。其亮相公告牌奖的造型被美国专业时尚网站 Refinery29 评选为最佳造型之一。

0: 我不再作为陈少奇原创音乐剧《爱在星光里》主题曲，是一首特别舒缓的、充满青春回忆的歌曲，由作曲家金培达作曲，甘世佳填词，韩国制作人进行编曲。其大气的百老汇式编曲风格为歌曲增加不少舞台感。歌曲清灵的旋律里有一种淡淡的忧伤，张靓颖更是以音乐剧女主角的角度，将哀怨与伤感到坚强与呐喊跌宕起伏的情感过程演绎的淋。
1: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2: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3: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4: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5: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1: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6: 我是窝一凡。
3: 我是吴宣黎。
7: 我是陈婷书。
8: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9: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2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多部门联动整治王家巷菜场周边市容，专人值守严防乱象反潮。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国家网信办曝光第二批典型案例。丹麦和格陵兰岛将与美签安全协议，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本时段头条，农贸市场是关乎群众日常生活的重要民生场所，也是展示城市文明形象的重要窗口。最近，市城管执法监督局、润州区城管执法大队等多部门联动，在王家巷菜场周边开展集中联合执法，整治市容乱象，畅通道路交通，保障民生环境，市竞争，从严处置一批散布涉企不群体对立的账号。专项行动期间，各级网信部门和重点商业网站平台清理涉企侵权信息156万多条，处置违法违规账号2.6万多个。今年1到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2026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同城旅行最新报告显示，凭借区位枢纽优势和优质长线旅游资源，新疆乌鲁木齐稳居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榜首。记者从同城旅行了解到，用户目的地流向方面，新疆、云南、四川等西北、西南核心目的地领衔增长，乌鲁木齐稳居全国长线游热门目的地第一位。同城旅行数据显示，乌鲁木齐作为3200公里以上远程航线的核心枢纽，受益于华北、华东、华南游客西进需求，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47%。记者从南京海关了解到，今年前8个月，长江流域最大的汽车出口枢纽江苏太仓口岸出口汽车92万辆，同比增长近80%，已超过去年全年总量，创历史新高。其中出口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同比增长1.1倍，太仓口岸已连续5个月单月出口量突破10万辆，出口市场覆盖全球168个国家和地区。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8号晚，丹麦政府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声明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在下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签署一项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大西洋、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该协议签署后，还需要经过必要的议会程序才能正式生效。当地时间18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沙特方面

0: 尚未就胡塞武装的说法作出回应。再来看文体方面，当地时间18号进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篮球项目半决赛中，中国队以77-97不敌东道主日本队，无缘决赛。最近国际乒联公布了2027年世界杯赛历，中国成都将连续第5年承办国际乒联混合团体世界杯。同时2027年该项赛事将首次纳入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积分体系。接下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下午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夜里多云，东北风4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28度到29度。明天全市多云，22度到29度，后天全市多云，19度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2度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梁晨。接下来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岁月留声。
1: 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3: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2: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2: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3: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2: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3: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2: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3: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2: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4: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5: 相信不少朋友经常会有出差出行的需求，前阵子我出差赶早班机，就用了建行尊享白金卡预约接送机，司机十分准时，抵达机场后还可以直接进入贵宾厅喝杯咖啡吃点热食，出行状态从容不少。这张卡还配有酒店优惠代驾以及健康相关权益，就连年费也可以用积分兑换，对于经常在外奔波的人来说十分友好。如果更看重家庭日常，您不妨了解一下建行家庭挚爱卡，像带老人体检，可以使用卡片的就医协助服务。

曾经红遍全国的连续剧《戏说乾隆》的片头曲《问情》。电视剧1991年在中国台湾地区上映，1992年在内地上映。而在内地上映的时候，由于一些原因啊，电视剧里的所有歌曲都换了人来演唱，所以虽然当年这首歌红到没有朋友，但也并没有为原唱者蔡幸娟带来真正的唱片销量和知名度。直到很多年之后再次听到这首歌，人们才知道原来它的原唱也很动听。蔡幸娟的歌声啊，很东方也很古典，有浓郁的怀旧气息，可以轻易勾起你的回忆，带我们回到那个唯美的文艺年代。就像有乐评人说的，他珠圆玉润的歌声最能诉说那个年代的动人。就像下面这首歌的名字，它是歌坛的东方女孩。

0: 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1: 动了，要按住了。
0: 按住了，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2: 他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4: 流行纪念册。
5: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6: 各位，欢迎打开今天的这一本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超，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让我们把时间的指针往回拨一拨，拨到那个千禧年刚过不久的年代。那个时候 MP3 还没有普及，我们听歌还用着磁带和 CD， 歌词本翻到卷边却依然宝贝的不行。有人说，你以为它过去了，其实它还在，你以为它是首歌，其实它是青春的记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这一本2001到2003年的流行纪念册。首先节目开篇，我们要听2001年那英推出的第6张专辑当中的这首主打歌曲《一笑而过》。

在2001年的时候，那英推出了第六张专辑《我不是天使》，这首一笑而过的传唱度非常高。同年呢，她也成为了首位在中国香港红馆举办个人演唱会的内地歌手。同样是2001年的夏天，王力宏来到了希腊米克诺斯岛旅行，夜里睡不着，跑到海边散步，远处传来了欢声笑语，他忽然有了灵感，创作出来了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唯一》。爱情里的甜蜜永远是简单的一句相守，可后来的我们才慢慢明白，爱情里最难的其实不是唯一这两个字，而是相守一辈子。年少的时候轻易说出的承诺，要用很多年的光阴才能兑现。

这是王力宏在希腊的海边写下的唯一，那句你就是我的唯一说的多么的笃定。年轻的时候的喜欢大概就是热烈真诚直接，以为牵了手就是一生，以为说了永远就真的能够永远。后来我们才发现，爱情里其实最难的不是说出唯一这两个字，而是要用一辈子去兑现它。告别了希腊的海风，我们要把目光拉回到2002年的夏天。那一年有一部偶像剧让无数的少男少女守在电视机前，它的名字叫做《薰衣草》。距离许绍洋饰演的大明星季晴川唱着这一首主题歌，而陈怡蓉饰演的梁以薰患有先天性的心脏病，却依然勇敢地去爱。戏里戏外，这首歌承载了太多人对爱情的向往，所以每当这首花香的前奏响起来，记忆还是会一下子被拉回到那个守在电视机前的暑假。我们来

当年不止这首歌火了，装着薰衣草的玻璃许愿瓶也火了，薰衣草的花语火了，所有的女生都扎着梁以薰的同款歪辫子，在左边或者在右边，总之是要歪的，不能是正好在中间的那种。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剧中的梁以薰非常的有魅力，所以所有的女生都喜欢模仿她的发型。你在当年有没有模仿过梁以薰的发型呢？同样是2002年，有一位摇滚歌手叫许巍，他去爬峨眉山遇到了大雪，逆风而行，脸被吹得生疼，但到了山顶竟然云开日出，豁然开朗，回到家就创作了这首《蓝莲花》。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愿每个在异乡漂泊的人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永远能够记得年少模样。2002年还有一件事值得记住，国产原创的系列动画《我为歌狂》上映，整整52集，这是中国第一部校园音乐题材的动画片。片头曲《我的舞台》响起的那一刻，多少少年跟着热血沸腾。这部作品里没有拟人化的熊和狼，有的只是少年人的小小梦想。如今每天3点一线在格子间里工作的你，才明白原来会做梦的年纪是那样的幸福。我们来听胡彦斌《我的舞台》。

广告过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今天我们在听2001年到2003年的华语乐坛。在2003年，周杰伦在第四张专辑《叶惠美》当中，首度和方文山合作了一首极具东方韵味的《东风破》。《东风破》这个名字来自于古代民间的一种曲的形式，叫做破曲。后来呢，这首歌还入选了大学语文教材，被称为中国风的代表作品之一。头一回听到这样风格的歌曲的时候，那种惊艳，你一定还记忆犹新吧？我们来听周杰伦的《东风破》。

2003年你多大呢？2003年周杰伦已经出了第四张专辑《叶惠美》，也有了这一首现在大家听到的《东风破》。2003年，我记得我好像还没有上高中，我们在初中的那个运动会上，所有的同学都在户外的操场啊席地而坐，然后当时我就带着妈妈给我买的随身听，当时是给我学英语用的，我买了周杰伦的这张磁带，我就在操场上边看运动会，耳机里面听到的就是周杰伦的这首《东风破》，然后当时和我们的好朋友一人一个耳机听磁带的场景，到现在都历历在目。还是2003年，有一位少年。

0: 会将主场迎战连。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3: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2: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2: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3: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2: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3: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2: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3: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2: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4: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5: 一个人能否健康的长寿，或许早在中年阶段就已经埋下伏笔。最近一项新的研究证实，中年时做好几件事，既能护心脏和大脑，还能帮人们收获更有质量的长寿。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教你如何达标，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6: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5: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中西结合医院、镇江市第二人民医院啊中医护理门诊的李红艳副主任护士啊，李主任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交流中医养生知识。
5: 好，那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啊，先进入到健康问诊台。
8: 身体不是别硬扛，健康疑问不用慌，您关心的每一个健康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专业答案。打开电波连接健康，健康问诊台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5: 老话说啊，这个到了秋天要开始贴秋膘哈，很多人这会儿就啊，这个大鱼大肉哈、重油重补，觉得啊，只有多吃肉多进补就能够养好身体啊，安稳过冬。但其实现在很多人这个越贴秋膘啊，血脂啊、血糖、血压就越高哈，就是不仅啊没把身体补好，反而吃出了类似于三高一系列的问题。那么就想请问一下李主任哈，就是现在哈、咱们还需要贴秋膘吗？
7: 传统贴秋膘是古代人夏天吃的清淡，营养不足，靠秋季吃肉补充体能，但现代人饮食充足，营养过剩，在盲目重油重肉贴秋膘，完全是反向养生。尤其是三高人群、肥胖人群、湿气重、脾胃虚热的人，强行进补高脂高热量食物，会直接加重血管负担、代谢负担，导致血脂飙升、血糖波动、血压不稳，出现越补越堵、越补越高的情况。对于健康人而言，白露阶段的脾胃功能伤柔弱，肾下耗损还没有恢复，猛吃油腻厚重的食物，容易积食上火，

0: 腹胀腹泻，反而把脾胃堵伤。真正适合现代人的立秋养生，不是贴秋膘，而是轻补平补，补充营养，补补油脂，多吃优质蛋白、杂粮蔬果，少吃肥肉、烧烤、重油、重糖菜品，轻贴秋膘，才不会诱发三高加重。
1: 另外就是啊，到了这个秋天之后，明显是感觉到有点干燥了哈。那这时候呢，有人就开始哎，天天吃梨，或者呢是煮这个梨水啊，就是当平时的这个饮用水来喝，觉得这样啊，既能够润肺，又能够养胃通便啊。那真的是可以这样吗？
0: 梨可以润燥，但性质偏寒凉，脾胃虚寒，容易拉肚子，胃怕冷的人。大量吃梨反而损伤脾胃，越吃越变糖。秋燥分温燥、凉燥，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吃梨。很多人吃完梨水，嗓子舒服了，但胃开始胀、拉肚子。从中医角度来看，润燥不能一味寒凉，脾胃虚寒之人润燥要兼顾健脾。从西医上来讲，大量生冷水果增加肠道渗透压，容易诱发腹泻。所以秋燥润燥别只盯着梨，润燥的前提是你的胃受得了吗？
1: 所以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说用吃梨这样的方法来滋润身体的啊。另外虽然说到了这个秋天啊，但是我们感觉其实天气还是挺闷热的啊。有人呢就表示开始有这个入睡难啊，夜里很容易醒。那更加奇怪的是呢，睡不好之后啊，自己的这个血压也开始有起伏了啊，胃呢也开始发胀难受，明明也没有什么基础大毛病，但是身体却反映出各种各样的不舒服。那为什么进入到这个秋天之后睡眠会变差啊，还会牵连到我们的血压和胃肠呢？
0: 白露节气，昼夜温差加大，阳气开始收敛，但白天暑湿还很重，就容易出现秋伏扰眠。夜晚气温下降，交感神经容易兴奋，直接影响睡眠。而睡眠和血压、胃肠功能紧密关联，睡不好，神经调节紊乱，一方面会造成血压波动升高，另一方面会抑制胃肠蠕动，出现胃胀、嗳气、食欲变差。很多人依旧按照盛夏习惯熬夜、贪凉，加重神经失调。这个阶段建议顺应时节，不要熬夜，夜间做好保暖，午后适当小憩，减少熬夜贪凉，才能同时稳住睡眠、血压和脾胃。
1: 相信啊，进入到这个秋天哈，最近呢有不少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哈，就是白露季节过了之后啊，明显就感觉到早晚一下子是凉下来了，白天可能特别是在中午的时候

表扬，那样才叫做孩子成长，或者说轻一点了。哎，今天这个书写的笔画横平竖更直了，上课的时候举手的次数比之前多多了。每天回来以后，慢慢的我们发现他的书包整理得越来越干净了。其实这些细微的变化都是孩子每一天都在努力地向前走。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大力地去表扬孩子，但是不是只表扬他获得的成果，比如说你真棒，你太厉害了，你怎么那么棒，这样的比较空洞的语言，而希望家长去多肯定孩子获得成功的这个过程。比如说，哎呀，你今天这张作业纸上字迹更端正了，说明你的态度也更棒了。今天你作业得了优星，那是因为你认真地听清了老师的要求。如果用这样的语言去鼓励孩子，那么孩子自然地就得到了自信心，同时也清楚地明白了我该怎么做才能够持续努力，才能够得到更多的夸奖。第三，就是接纳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的起起伏伏。其实啊，就像我们秋天的时候，不是所有的庄稼都能够同时成熟有收获，孩子的发展也是有快有慢的。毕竟没有一个人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一片树叶是完美相同的。那么我们作为家长更加要有这样的耐心，允许孩子有状态不佳的时候，成绩有偶尔波动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真的不必过度的去放大焦虑，觉得哎呀天要塌了，孩子这么弱怎么办呢？其实家长朋友这个时候深呼吸，放平自己的心态，那么孩子他才不会被这种压力所裹挟，他才不会因为害怕你的失望而感到内心强烈的自责。最后呢，也想和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说一说，教育啊，是一场缓慢的耕耘的过程，不要拿孩子和别人相比，多看看自己孩子和过去的他相比的变化，对待自己的孩子能够多一份的耐心，多一份的等待，相信时光自有收获。

0: 成为巨星的潜质。
1: 谁说你不能像宇航员一样遨游太空？
2: 谁说你不能把这件事做得更好？
3: 那我们现在一起来开始改变自己。
4: 那我们现在一起来开始改变自己。
5: 好的，感谢孩子们活力满满的说唱表演啊。原来自信啊，真的是一种超能力，希望每一位少年都能够解锁这份超能力，大胆表达，闪闪发光，带着勇气去奔赴属于自己的舞台。我们再次感谢本期的未来星，来自红旗小学的陈婷书的精彩演绎，感谢中山路小学蒋锦老师的暖心寄语。那本期的成长说就到这里了，我是景甜，我们下期再见。
6: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7: 立善防恶，谓之礼；尽非立事，
8: 法为国之权衡也，实之准绳。
7: 法者，所以尽民为非，而使其千善远罪也。
9: 法，发展的重心不在立法，不在法学，也不在司法判决，而在社会本身。我是小溪，用法律思维维护法治。法治。
10: 用法理辨析身边的案例，这里是公益普法节目小溪说法，我是小溪。
11: 我要N+1期权100%带走，我自己主动离职，而且我下家在做背调的时候你们不能动手脚。
12: 不可能。
10: 电视剧《凡人歌》中，纳俊和公司因离职问题展开的精彩交锋，被很多打工人视作职场离职教科书。因离职问题，打工人和用人单位激烈争吵，甚至闹上法庭的情节，在影视作品中非常常见。现实生活当中，不少打工人也有离职被刁难的经历。那么，员工提出离职时，公司能不能设置重重门槛呢？
7: 近日，河南省郑州市一家牛肉汤馆的厨师董先生向

0: 体反映，自己因工作原因提出离职，老板却要求必须交出产品 SOP， 如果董先生不提供这份材料，就不予结算工资。那么这份烹饪配方究竟该归谁？小西说法，从大厨提离职被要求上交配方，说一说敬业协议，正在播出。
1: 最近河南省郑州市一位厨师董先生向媒体反映，自己经朋友介绍入职一家牛肉汤馆，后因为工作原因提出离职，老板却要求他必须交出产品 SOP， 也就是标准作业流程，其中制作用料用量步骤都要，还要精确到每一种食材的克重。董先生认为这实际上就是索要秘方，拒绝无偿交出。老板则提出，制定标准化 SOP 是为了稳定菜品的口味，保障出品统一，确保员工请假时其他厨师能够基本复刻菜品，店内其他岗位也都在执行。如果董先生不提供这份材料，就不予结算工资。最终董先生前往劳动监察部门反映，劳动监察部门对此给予了明确回应，将配方与结算工资绑定，完全于法无据，配方需要花钱买，后续会出面协调处理。这起事件在网络引发热议，不少网友对饭店老板进行声讨，认为将薪资结算与私人配方强行捆绑，属于变相侵占劳动者技术成果，既不合情也不合法。也有部分网友指出，烹饪配方的归属需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如果饭店为配方研发提供了食材和资金，员工离职时确实应该交出配方。这起引发热议的案件背后，同样折射出了一个当前在职场上并不少见的问题，那就是敬业限制。也曾有过类似的案例在社交媒体引发广泛讨论。刘某原本是某餐饮公司的一名冷菜厨师，他与公司签订了保密及敬业禁止协议，约定其负有保密义务和敬业限制义务，在职期间接触的技术信息，如烹调方法、配方、技术诀窍等等及其他方面的秘密，仅用于完成餐饮分配的工作任务。协议还约定，刘某受雇期间不得组织参与任何与餐饮公司相竞争或相似的业务，在劳动合同终止之后的2年之内，不得直接或者间接参与、进行或牵涉任何与餐饮公司业务相竞争或相似的业务。刘某如果不履行协议所规定的保密义务，所取得的利益归餐饮公司所有，且应支付违约金5000元至10000元。2022年5月份，刘某从餐饮公司离职，后来先后入职2家酒店从事配菜及冷菜厨师工作。2023年4月份，餐饮公司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刘某支付违约金10000元，并赔偿损失9.1万余元。但是在刘某离职之后，餐饮公司却并未向其支付过敬业限制经济补偿。
0: 几乎每个厨师都有自己的拿手好菜，而现实生活中，有些餐馆老板认为厨师在自家工作，配方自然也应归自己所有，甚至有餐馆老板要求厨师离职之后不得从事与原餐馆。
2: 敬业限制的人员仅限于用人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和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敬业限制的范围、地域、期限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约定，敬业限制的约定也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前款规定的人员到与单位生产或者经营同类产品、从事同类业务的有竞争关系的其他用人单位，或者自己开业生产或者经营同类的产品、从事同类业务的敬业限制期限，那不得超过2年。从这条法条可以看出来啊，敬业限制的人员他是有限制的，他限于用人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同时呢，有保密及敬业限制需求的用人单位也可以跟劳动者签订敬业限制协议。
1: 那么究竟哪些人属于法律意义上的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这一适用主体呢？徐律师介绍，
2: 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呢，首先啊，要分析这一主体他接触保密信息的一个可能性。只有有机会接触到用人单位保密信息的劳动者，才具备约定敬业限制的前提。其次，也要分析劳动者利用信息的可能性。如果劳动者虽然他有机会接触到保密信息，但是他并不是相关领域的一个专业人员，他了解信息不构成重新择业的这样的一个便利条件。

0: 信择业后利用信息的可能性也不大，则可以通过保密协议就足以保护这些信息了，也不一定一定需要签订竞业限制协议。
1: 眼下正值毕业季，许多毕业生离开校园走上工作岗位，入职时有的企业就会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保守商业秘密相关条款，有的会要求专门签一份竞业限制协议。那么劳动者在签署竞业协议前要注意什么呢？小溪说法，从大厨提离职被要求上交配方说一说竞业协议，正在播出。
2: 根据竞业禁止的规定，劳动者在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的竞业禁止期间，将不能利用自己比较占优势的从业技术进行劳动，从而获得相应的劳动报酬。显然，竞业禁止这种对劳动权利的限制，必将导致劳动者在竞业禁止期间收入的大幅降低，造成生活质量的下降。那么，为了保障劳动者竞业禁止期间的生活质量，法律又做出了哪些规定呢？徐律师介绍。
0: 为了保障劳动者竞业禁止期间的一个生活质量，竞业竞争呢，它也需要遵守公平原则的。所以劳动合同法呢，第23条也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保守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保密事项。对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可以约定竞业限制条款，并且约定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在竞业限制期限内要按月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的。
2: 竞业限制补偿金的标准如何确定的呢？徐律师介绍。
0: 竞业限制的经济补偿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约定。需要注意的是，如果竞业限制中只约定了你要遵守竞业限制义务，没有约定补偿金的话，并不影响竞业限制的效率。你可以遵守了这个竞业限制协议之后，再去跟单位去主张补偿金。也是为了保障劳动者竞业禁止期间的一个生活质量，刚刚说的要遵守公平原则。根据我们最高法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司法解释一的第36条也规定了，当事人在劳动合同或保密协议中约定竞业限制，但是没有约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之后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的，如果劳动者他履行了竞业限制义务，要求用人单位按照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的30%按月支付经济补偿的，那法院应予支持。那这个30%呢，还不能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如果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呢，要按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来履行。当然我们还有规定啊，就是如果劳动合同解除或终止之后，他们确实也约定了竞业限制，也约定了经济补偿，但是用人单位的原因，比如他连续3个月都没有支付经济补偿的，那劳动者这时候呢，他就可以来请求解除竞业限制约定。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法院也会支持劳动者的。
2: 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判断劳动者构成了违反竞业协议的约定呢？徐律师介绍。
0: 实践中呢，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的行为往往具有一定的隐秘性，比如像劳动者通过配偶啊、亲朋好友间接的设立自营公司，亦或通过像劳务派遣等方式在竞业单位工作，以规避应承担的合同义务或者是法律责任。因此，法院在审理竞业限制纠纷时，认定劳动者自营或者是新入职单位与原用人单位是否形成竞争关系，往往不仅会审查登记的经营范围是否重合，还会结合实际经营情况、服务对象或者产品受众、对应市场等方面是否重合，综合来进行判断。如果劳动者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自营或者是他新入职的单位与原来用人单位的实际的经营内容、服务对象或者产品受众、对应的市场都不相同的，主张不存在竞争关系的，人民法院也会支持的。
2: 作为劳动者，我们在被要求签署竞业协议前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徐律师介绍。
0: 为了更好地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我们也提醒，在签署竞业限制前，要重点地关注限制范围、期限和补偿标准是否合理，同时要保留好订立的竞业限制协议、保密协议或者劳动合同、离职证明等关键的证据。如果履行了竞业限制协议，要保留好新单位的劳动合同或者社保缴费记录，证明新的工作不构成竞争关系的这样的材料。此外呢，在离职的时候，我们最好不只是个人劳动者啊，还有用人单位，以最好也书面的形式来确认一下这个劳动者是否需要履行在职时签订的竞业限制协议，也可以避免后续的一个纠纷争议。
1: 有记者梳理发现，除了拌黄瓜的厨师、普通推销人员、法务人员、客服人员、汽

0: 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宣黎。
6: 我是陈婷书。
7: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8: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

0: 深秋风又红，秋去留残梦。就这么简单的两句，就把秋天那种微微的凉意唱到了心里。这是吕方带来的《秋诗翩翩》。这首歌的原版词曲作者是音乐大师刘家昌，由老歌手银霞在上世纪70年代首唱。吕方的这个改编版本呢，编曲更加的明快，听感也更加饱满，歌词里原本的悲凉也变淡了，配合着他温润的嗓音，就这么娓娓道来，把一首离别的歌唱出了一种历经岁月后的释怀和温柔，就像在一个安静的秋日午后翻开了一本旧日记，那些关于秋天的记忆都在歌声里变得柔软起来。
1: 我幸福逐一流水，
0: 秋天的落叶终究要回归大地的怀抱，这种留不住的滋味就像接下来的这首歌里反复在唱的齐秦花季。

回忆过去，细说往事，兰花小馆十二点见。兰花小馆出自张曼娟的小说《十二点十五兰花小馆》，这是黄韵玲特别写给张清芳的一首作品。歌曲开头，张清芳自言自语地说，有时候吃一餐美食比谈一场恋爱更专注，至少我们是有头有尾地吃到一条鱼。这是一首看似想撇清感情的歌曲，其实整首歌都在不住地把感情慢慢地剖析开，所以兰花小馆是一个充满可能的地方。面对这些从遥远的过去传来的歌声，我个人觉得最好的聆听方式就是闭上眼睛，你会感觉到身处在宽阔的蓝天，伸手就可以触摸悠悠漂浮的白云。或许你会想起多年前那张让自己一看见就会怦然心跳的脸，或者你可以什么都不用想，就是闭上眼睛安安静静地听，听这一道声音的清流缓缓流过你的心底。下面这首歌相信会让你想起曾经守着电视机的一个个夜晚，那是港剧的黄金岁月，也是藏在很多人心底的美好回忆。温兆伦《随缘》。

那真是快如闪电赛狂飙，一动一静把背摇，力拔山兮气盖世，霸王单手十八挑啊。马忠一使单手十八挑，马峰也是大吃一惊啊，嚯，这主会的太多了，就这路枪法，金陵姚家门专使霸王枪的都不一定会呀，这都哪儿学来的呀，啊哈，不由得他呀，是发自内心的给马忠喊了一声好枪法。这单手十八挑，包括十八个字的诀窍，扎杵坡豁刺窝，挑盖打拿烹缠，圈拦铺点拨削。您别看这简简单单的十八个字，这可是想当初西楚霸王项羽的拿手绝招啊。说起来这也不算是什么绝招，都是使枪的基本动作。他把那些个花里胡哨的招式啊都去掉了，至纯至简，返璞归真。最简单的东西那才最有效吗？才最有杀伤力呀，才最实用。使用起来以后干净利落，天下武功唯快不破。马忠这招式删繁就简，出手就快呀，啪啪啪，每一枪都正好把马峰的枪给拦住，两个人打了个旗鼓相当啊。你有绝招我也有，你能出招我能破招，你来我往打了足有200回合开外，是分不出高低上下来。打来打去，马峰一拨马跳出圈外，把大枪横担在铁骨梁上，冲马忠一抱拳，马忠啊，好样的。马峰马占川自打出世以来没碰到过像你枪法这么好的，马某竖双指赞成你这能耐，咱们呢照这样三天三夜也分不出胜败来，你看这么着行不行？咱俩交个朋友，拜一盟把兄弟怎么样？以后呢咱们多探讨探讨武艺。马忠闻听也乐了，马峰哎，真有你的啊，你这能耐也是好家伙了，我还真不想再打了，再打下去啊没完了。我师父曾经跟我说过呀，见高人不能交背而失之，你要和我交朋友呢，我是求之不得呀。姓马的别的爱好没有，一辈子就是好练武，外在交知己的朋友，咱还得拜把子是吗？马峰一点头，对呀，好啊，那可太好了，咱哪儿都别去了，你下马我也下马，咱说拜就拜。他说着呢，把枪往鸟翅沟德胜环上一挂，噌，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了。来来来，马峰啊，咱今儿就在这儿啊，搓土为炉，插枪为香，拜这盟把兄弟了。马峰心说，嘿，这朋友我算交着了，真痛快呀，快人快语是直来直去呀。要说去说回来，马忠这人确实是不错，忠肝义胆，古道热肠啊。刚才咱们说了，他后来啊收了个徒弟，也是干儿子，谁呀？就是大名鼎鼎的铁鞭王呼延赞，大宋朝武王八侯之一啊，那还了得吗？呼延赞的父亲叫金枪将呼延凤，在北汉王刘崇手底下官拜镇京兵马大元帅，由于性格直爽大胆直言呢，把朝里的丞相欧阳芳和国舅赵燧给得罪了。有句话呀，叫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呐。这俩坏小子串通一气，假造书信，愣参了呼延凤一个卖国通敌、企图谋反之罪。那个北汉王刘崇能干吗？立马要杀老呼家全家满门呐。多亏了北汉这些家令公冒死相劝，以身家性命担保，呼延凤呢这才死罪饶过，活罪不免，重打80廷杖，削职为民，是永不录用。官没了，那就回老家吧。欧阳芳跟赵燧呀，一计不成又生二计，不把这呼延凤害死了，他们俩绝不甘休。于是呢，他们在一个叫石山驿的地方，让心腹张清。

0: 彼得化妆成客栈的老板跟伙计往酒里头啊下了八步断肠散了。可怜呼延凤胯下马掌中枪，有万夫不挡之勇，竟然糊里糊涂的死在这二位小人之手。正在张青霍雅来到太原，十良驹降烈马来到相府充当马夫，找了个机会在拜月亭是刀斩欧阳芳，大闹太原府，力敌28将飞马越城墙，逃回了山西龙门县马王山，扯旗造反，自立山头了。再后来呢，赵匡胤下河东，呼延赞归降后周，人马走到金顶太行山德胜寨。前文书咱们说了，马峰有个兄弟叫马坤马占山，这马坤呢有俩儿子一个闺女，长子马华，次子马荣，闺女呢金头马凤英，两下里是不打不相识啊。马坤把闺女马凤英嫁给呼延赞了，呼延赞从此春风得意，立下战功无数啊。北宋开国被赵匡胤封为铁鞭王，没有马忠就没有后来的呼延赞，要不说马忠这个人不错呢。这些都是后话，咱们是点到为止。那么瓦桥关前二马结拜之后将要发生什么事情呢？咱们是下回接着说。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

0: 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2: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3: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4: 开心杂货铺啊。
3: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4: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5: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6: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7: 同事和大头比赛，看谁下20楼速度快。同事坐电梯，大头走楼梯。同事让大头10秒钟的时间。
5: 比赛开始，大头默默地走下了楼，到每层楼先按一下电梯，结果当然是大头赢了。
7: 后来同事不服，3局2胜啊，比看谁上楼梯快。结果大头又以同样的方式获得了胜利。
5: 完事儿同事还不服，又比赛下楼。完事儿同事还不服，又比赛上楼。到第3轮结束的时候，大头反正是真服了。
7: 有一天，老王问儿子：“儿子，如果说有一天你在森林里看见一头大黑熊，你该咋办呢？”“
8: 我就一枪打死他。”“
7: 如果你刚好没带枪嘞？”“
8: 那我就一刀砍死他。”“
7: 哼，那万一你又刚好没带刀嘞？”“
8: 那我就朝他扔一个手榴弹。”“
7: 儿子，咱就不能现实点吗？”
5: 这个时候，小家伙眼泪汪汪的看着老王说道：“
8: 哎呀，爸爸，你到底是站在熊那边还是站在我这边啊？”
7: 王美丽过年没放假，老妈不放心打来电话：“
5: 大过年的不放假，还让你一个女孩子上晚班，要是遇到坏人怎么办呢？”
7: 王美丽正想跟老妈开个玩笑，说自己长得安全，就听老妈说：“
5: 不要仗着自己丑就可以为所欲为，现在很多人是近视眼儿，到了晚上那是更看不清了。”

0: 知道您想抱孙子，可就算结了有孙子也是一年以后的事儿，您现在着急没用啊。
1: 抱啥孙子呀，我正准备发挥余热干个婚戒呢，要是一问连我自己儿子还是光棍，我这业务能力太让人质疑了。
0: 亚楠跟老妈去逛街，老妈给她买了一件漂亮的衣服。在回去的路上，老妈说，
1: 闺女，剩下的路你要自己走了啊。
0: 亚楠听了鼻子一酸，他知道自己长大了，但是没想到老妈会突然说出这样伤感的话。妈，你别这样，还早呢。
1: 就是还早呢，你自己赶紧回去吧，我呀要打麻将去了。对了啊，不许告诉你爸。
0: 毕业考试前，老师给同学上辅导课，说明哪些地方需要重点复习。
1: 正好那几天呢，大头是因病缺席了，之后借了一位同学的课本来看，他见课本上标有重点和非重的字样，于是就专攻重点，舍弃了非重。
0: 可是考试成绩下来之后，大头的分数很低，于是不解地问那位借给他书的同学，
1: 哎，我可都是按你书上的重点内容来复习的，怎么还考这么差呀？
0: 你没有看非重部分吗？那可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哦。铁柱媳妇儿刚怀上闺女那会儿，铁柱本想陪她一起去医院做检查，恰好有事儿去不了，只能让她自己去。
1: 铁柱回到家的时候，老婆已经从医院回来了，他满怀歉意地问老婆，
0: 宝贝，医生怎么说呀？
1: 医生说了，怎么当事人一个人来，肇事者没有陪同呢？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开心包邮，
4: 欢乐到富。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4: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0: 最近老妈迷上了星座，整天研究啊，什么星座什么性格，哪个星座哪个最配。
1: 有一天王美丽忍不住问她，妈，你真的信星座吗？
0: 那当然啦。
1: 那你知道我是什么星座的吗？
0: 老妈头都没抬丢出一句，你呀，我太知道了，你好吃懒做。和好朋友聚会完，亚楠发了个朋友圈，
1: 真羡慕你们这群女人都有老公养着，而我就不同啦，我是别人的老公养着，还不怕被人骂。
0: 老妈看到之后冲着亚楠的房间大声喊道，你再不找个人嫁了，我老公也不养你了。不管老婆怎么明示暗示，七夕节老王还是什么礼物都没送。老婆质问道，
1: 为什么结婚之后就不送我礼物了？
0: 你见过钓上来的鱼还喂鱼饵的吗？
1: 媳妇儿真是个暴脾气，当下就把老王暴打了一顿。这个时候儿子过来一脸鄙视地说道，
5: 爸爸，我就说你命不好吧，居然钓上了一条鳄鱼。
1: 头早上没吃早饭就赶到了办公室，一位美女同事热心地递给了他一盒纯牛奶。
0: 大头一口气喝完，心里暖暖的。到了下班的时候，美女关切地问道，
1: 你没事吧？
0: 没事啊。
1: 这个时候美女长舒了一口气，哦，那就好，原来过期的牛奶喝了是不会拉肚子的呀。有一回老王开车出远门，走到了一处偏僻的山区，车出了点问题，于是他下车向一位村民打听，
5: 大爷，请问你们这儿哪里可以找到汽车配件啊？
1: 哦，汽车配件啊，你往前开，过了那个急转弯，下面是一个悬崖，那下面什么配件都有。
0: 和几个闺蜜出门逛街，王美丽烫了个小碎卷，染了个棕色的头，大家都说怎么看怎么像狮子狗。
1: 一气之下，王美丽回家了，躺在沙发上玩手机，不知不觉地睡着了，突然听到了妈妈的声音，
5: 哟，闺女，你咋让狗狗睡到沙发上了呀？而且还盖着你的被子。
1: 老王儿子小王同学小时候有一次在家做作业，老王凑过去一看，让用我知道了来造句。
0: 老王心想，大部分孩子可能会写，读了这本书，通过这个故事我知道了什么道理等等等等，他好奇地想看儿子写什么，会不会与众不同。
1: 这家伙果然没有让

0: 老王失望，他写的是：老婆，我知道了，我这就去抓羊。
1: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央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2: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
1: 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3: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4: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5: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1: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6: 我是窝一凡。
7: 我是吴宣黎。
8: 我是陈廷书。
9: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10: 矫治华章，一路烛光。江苏大学附属医院以人心人术守护一方百姓安康，站在建院90周年的新起点，江大附院初心如磐，步履铿锵，紧跟健康中国建设步伐，奋力书写护佑百姓健康的崭新篇章。
1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2: 北京时间1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3: 讲述生生不息的镇江故事，记录林林总总的生活百态。大时代，小窗口，一起听镇江。

0: 一起听镇江。今天您将听到2026第20届镇江金山文化艺术国际旅游节9月24号到10月23号举行，将推出五大板块，近200场次活动。我市组织开展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专项检查整治，一直持续到年底。镇江高新区高新智谷分布式区域能源站投运，实现为企业降本增效和电网移风填谷双向共赢。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3: 相信不少朋友经常会有出差出行的需求，前阵子我出差赶早班机，就用了建行尊享白金卡预约接送机，司机十分准时，抵达机场后还可以直接进入贵宾厅喝杯咖啡，吃点热食，出行状态从容不少。这张卡还配有酒店优惠代驾以及健康相关权益，就连年费也可以用积分兑换，对于经常在外奔波的人来说十分友好。如果更看重家庭日常，您不妨了解一下建行家庭挚爱卡，像带老人体检可以使用卡片的就医协助服务，全程有专人引导，不用来回奔波折腾，日常加油、超市消费还有孩子报兴趣班都能享受相应优惠，一年下来实实在在可以省下不少开支。建行尊享白金卡，关照个人出行与生活品质，建行家庭挚爱卡守护家庭各类开销，搭配使用可以说是有理有面。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打开建行手机银行，上面权益介绍清晰明了，大家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挑选适合自己的卡片。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起听镇江，我是陈燕，关注市气象台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阵雨渐止转阴，明天多云，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后天全市多云到阴，20到29度。一起听镇江，来关注新闻。2026第20届镇江金山文化艺术国际旅游节将于9月24号到10月23号举行。旅游节将结合中秋国庆双节，推出五大板块、50多项、近200场次活动。今天下午，我市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旅游节的相关情况。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4: 镇江金山文化艺术国际旅游节是经省委省政府同意、文化和旅游部批复保留的我市重点节庆活动，已经成功举办19届。市政府副秘书长孙立军介绍，本届旅游节将围绕水韵名城、诗意镇江主题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
5: 依托金山、焦山、北固山、南山等核心山水资源，推出金山缘起、乐见焦山等沉浸演出，寻梦山谷、宝华山国风嘉年华等主题游园会，面向青年群体推出露营市集、江畔音乐会、西京渡网游 IP 联名活动等新潮体验，面向亲子家庭推出精品儿童剧、航空研学、文博观展等，面向戏剧票友推出珍品聚会、 议论镇江小剧场精品演出季、家门口赏好戏文艺精品展演等。
4: 国庆期间，三山一渡水上旅游即将开通四条新线路，市民游客可以乘船远眺北固楼天下第一江山，也可以体验乾隆御游线路，还可在小金山湖摇橹泛舟。镇江文旅集团党委副书记沈中华：
6: 今年国庆每天上午从9点到下午5点准时开航，同时国庆期间我们也拿出了实实在在的惠民举措，针对重点航线推出了国庆特惠。
7: 到了三块，第一块呢，就是我们的高层民用公墓建年之前建成的老旧高层民用建筑，另外就是正在维修改造的这个高层民用建筑，包括了这个工程类的一些隐患，还有一些就是日常管理类的消防安全隐患，希望能够大幅的提高我们镇江市高层建筑的一个消防安全的一个条件，那么切实保障大家的这个生命财产的一个安全。
0: 2024年，我市启动高层建筑。

0: 消防隐患一件事全链条治理。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市已经完成6914栋高层建筑的排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隐患问题清单，建立了双牵头工作机制和12部门专班协同格局。
1: 属地的板块和各个部门就是之间形成一个共同的这个合作。那我们这次的治理工作呢，也主要是以这个叫高层建筑消防隐患一件事全链条的一个工作专班在主导。那么主要就是想把之前的工作专班的一些这个优势，那么能够继续的这个发挥出来。
0: 最近，市人社局、市科技局等部门共同协作，为2名江苏大学外籍博士后颁发我市首批兼具工作许可和社会保障功能的巨婴卡。巨婴卡寓意聚天下英才，通过证卡融合集成，将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信息加载到社会保障卡当中，让来华工作学习的外国人可以在政务、医疗、交通、文旅等民生领域享受和镇江市民相同的一卡通服务。比如已经在镇参加医保的外籍人员，凭巨婴卡可以在全市所有医保定点医疗机构享受门诊、住院、药房购药等医保结算服务。持巨婴卡充值后，可以在全国300多个交通互联互通城市乘公交、坐地铁。分布式能源站是一种将发电设备靠近用户侧安装的小型能源系统，通常采用可再生能源发电，具有高效、灵活、可靠的特点。最近，镇江高新区高新智谷分布式区域能源站投入运营。这个能源站由国网镇江供电公司实施建设，相较于传统的功能方案，将为高新智谷每年减少运行成本144万元。来听记者英香的报道。
2: 走进高新智谷科创综合体，园区内一排排整齐的能源设备正安静地运转着，外观虽不起眼，却是整套低碳供能系统的核心所在。国网镇江供电公司城区供电服务中心综合能源服务技术专职任秋叶，
3: 相当于给大楼装了一个智慧热库，利用夜间谷电时段，通过500立方米的蓄热装置把能量储存起来。这样不仅每年能为企业节省运行成本，更重要的是，它实现了用电的移风填补。对电网来说，这就是一块优质的柔性调节资源。
2: 高新智谷是镇江高新区核心大型科创综合体，仅空调供能总面积就达31.5万平方米。相当于44个标准足球场大小。高新智谷项目负责人于洋介绍，在规划建设阶段，园区制定的是燃气锅炉、电气化热泵等传统供能方案。国网镇江供电公司主动对接，联合地方管委会和运营单位，个性化定制了热源塔热泵加电极式电锅炉加500立方米水蓄热调风的全电气化方案。方案确定后，供电公司同步完成了10000伏双回路配套供电线路建设，依托水蓄热柔性负荷和分股电价政策，实现了企业降本增效与电网移风填股双向共赢，
4: 费用直观，供应稳定，预计整个项目运行费用能下降11%。这种源头控碳的模式不仅降低了我们的运营成本，更提升了整个园区的绿色招商吸引力。
0: 一起听镇江，来听听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本地新闻。明天晚上，2026年江苏省城市篮球联赛将展开新一轮角逐，镇江队将在主场迎战连云港队。连日来，球队加强力量训练，打磨技战术，全力迎接这场对决。记者牛小刚、蔡慧妍、张文兴报道。在市区一家体能训练场馆内，镇江队球员们正在积极开展下肢力量、上肢推拉以及核心稳定性训练。镇江队球员江源：
5: 我们的中心思想永远是场上的一种拼搏，争取在下一场能把就是总结的和我们练的一些东西再完美的再展现出来。
0: 镇江队体能教练张伟：
6: 我们现在保持一周是两次的力量训练，这两次力量训练当中呢，第一次力量训练呢，应该是一个全身的高强度大负荷的，因为要保持一个队员在赛季中的一个最大力量。我们今天就是做一些小关节的肌肉群的一些练习。
0: 记者从教练组了解到，在经历了两连败之后，镇江队及时总结经验与教训，重新打磨技战术，力争在本周的赛场上冲击赛季首胜。镇江队球员李月斌：
7: 苏北平台就是非常好吧，就可以让很多球员就是展示自己的水平，然后为家乡出战也是一份荣誉吧。
0: 最近畅行中国跟着交广去旅行，水运江苏我来了主题活动走进镇江，来自全国16家交通广播机构的30多名媒体代表来到金山景区，实地感受镇江山水人文魅力。记者杨静雅、张文兴报道。活动中，媒体代表在景区讲解员的带领下，先后参观游览了慈寿塔、白龙洞、江天一览等景点，了解金山的历史故事。浙江广电集团 FM93 交通之声主持人小薇：
8: 我刚刚站到了那个山顶的时候，依然被下面的景色所震撼，太美了。它的这种美跟杭州是不太一样的，它比杭州更加的要柔美一点。如果有机会，我还会再来。
0: 本次活动由中国广电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办，是畅行中国跟着交广去旅行的首个试点，将联动各地交通广播，探索文旅资源共享、客源互送的合作模式，让更多游客走进江苏，畅游江苏。四川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主持人易正义：
9: 今天正好是下了小雨，我觉得感受到烟雨江南独特的韵味。我觉得第一次来到江苏，来到镇江，就给我留下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
0: 随着中秋节临近，丹阳一款融合城市地标的文创月饼悄然走红，万善塔、云阳楼等城市景致被细腻镌刻在月饼上，既点亮了节日消费市场，也让家乡记忆与城市文化在舌尖传递。记者魏山、戴雨莹、罗长奇报道。在丹阳一家手工烘焙工坊，工作人员正细心修整饼边，打磨纹路，剔除多余饼皮。不一会儿，丹阳地标的轮廓就在饼面缓缓呈现。新鲜出炉的特色月饼吸引了不少市民专程前来选购预定。丹阳市民张新月：
10: 它的外观非常的精致，非常的美。因为我也是土生土长的丹阳人，所以我觉得很难得，然后我也分享给了我的家人们，他们都说非常的好吃。
0: 手工烘焙糕点师胡文娇：
11: 正常我们一个月饼其实一分钟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做这款月饼的话，需要4到5分钟，每一个就是图案都要给它填满了，而且它的量不能多，要整好的贴合在每一个图案里面。
0: 为还原城市风貌，创作团队历时3个月实地取景，反复优化纹样比例、模具与馅料，经多轮调试，打造出颜值与风味兼具的本土中秋美食。丹阳手工烘焙主理人何琴：
12: 目前的话，我们已经就是销售出去8-9百盒了，每天都在走单，都用我自己的一个小小的手艺去把我们丹阳的这个文化能够去传承出去，更多的去宣传我们丹阳，让更多的人了解丹阳，爱上我们丹阳。
13: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一起听镇江，下面请听观点。泸州东站是渝昆高速铁路上的客运站之一，位于四川省泸州市泸县云锦镇，距离泸州市中心城区约30公里。 最近有一名旅客在泸州市网络问政平台留言称，他在购买火车票时以为泸州东就是泸州市区的车站，结果下车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
1: 我国力争到2030年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0: 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油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
1: 秋分将至，陆海同风，祖国大地满是收获景象。
0: 沙特首都利雅得遭空袭。
1: 美国与丹麦和格陵兰岛达成涉及安全事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15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6: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4: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

0: 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1: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0: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2: 15-5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
3: 我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4: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航空物流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5: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划定清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7: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6: 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8: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路径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9: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8届农科开放日今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多元农业科普展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0: 19号上午，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科开放日启动现场，一只来自三亚的机器人点燃了现场氛围。这款机器人能够深入稻田采集分析信息，为现代农业自动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杨振海介绍，
11: 本届农科开放日，我们以农业科技赋能、点亮美好生活为主题，汇聚全院36个单位的优势科技资源，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我们院农业科技的硬实力和创新活力。
10: 活动现场，中国农业科学院做科所带

0: 带来了备受欢迎的燕麦系列产品，摊位上新品种试吃，吸引众多观众排起长队。植保所开展昆虫吊飞实验、植保无人机模拟器操作、病毒检测试剂盒演示等互动，营养所展示食物营养领域科研成果。此外，各类有趣有料的游戏互动让观众在欢声笑语中学习农业科技新知。本届科普演讲主打一个走进观众，解答公众生活中的为什么。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于亚楠带来一枚好蛋始于颜值终于蛋品的科普演讲。
1: 一枚好的鸡蛋，它一定是一个高颜值高品质的鸡蛋。首先，它的蛋壳要完整平滑有光泽。第二个呢，它的蛋壳上面没有污渍。它的产蛋日期要新鲜，鸡蛋产蛋日期越新鲜，鸡蛋肯定越好。它蛋清要很透明，浓蛋白要很粘稠清晰。
0: 自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农科开放日已成为传播农业科学知识、展示农业科技进展、弘扬科学精神、服务民生需求的科普品牌。
2: 秋分将至，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北到南呈现一派陆海双风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黑龙江垦区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4: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大大节省人工和时间的成本。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5: 在山西大同云冈区高山镇上碗沟村，4000多亩经过复垦改良的耕地上种植的黍子迎来开镰收割。看着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碗沟村农户任志文开始算今年的收成。
6: 今年我们种的黍子一亩地亩产大约600斤左右，比往年产量高，成色不错。目前收购价格大概2.5块左右一斤，一亩地纯收益差不多1000。
7: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海鲜商户刘凡斌：
8: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他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二斤了，他就是肥。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像长鱼啊，100斤。

0: 将应比例的贷款利息，具体出资安排仍在谈判中。 此外，美国国务院18号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并已就此通知美国国会。本台消息，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 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核试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同日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
2: 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其他国际消息，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以缓解燃油价格持续高企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压力。 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5%，为3年多来最大涨幅，推动当月通胀率升至2.9%。近日，美国多名科技企业家呼吁放缓发展
1: AI 前沿技术。欧洲科技企业和政府人士近期纷纷表态，质疑一些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以安全为由提出放缓 AI 研发是出于私利，认为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巩固自身优势并打压竞争者。
2: 美国谷歌公司18号承认，其人工智能模型双子座今年5月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中侵入了3家真实公司的系统。按美国媒体报道，这是谷歌 AI 模型首起已知的自主入侵事件。谷歌方面已于7月底获知该事件，但在媒体问询前并未主动披露。此前已有数家美国知名 AI 企业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越界侵入其他机构的系统。 引发外界对美国 AI
1: 模型安全和监管的担忧。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18号发布的一份初步调查报告认定，上周英国多地机场大范围瘫痪，进出港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根源是一处毫秒急软件故障。该系统负责分配航班代码，供空管人员在雷达上识别航班。
2: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 1979年至2023年， 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 11.3万亿吨冰，
1: 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河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王源、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奋进的力量。东风五
4: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听见国家的成长。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听见。
3: 世界的回响，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3: 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听见时代，触摸未来。
0: 中国之声，北京时间19点整，
7: 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0: 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2026第20届镇江金山文化艺术国际旅游节9月24号到10月23号举行，将推出5大板块、近200场次活动。我国力争到2030年3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铁路12306持续识别恶意抢票行为，维护公平售票环境。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2026第20届镇江金山文化艺术国际旅游节将于9月24号到10月23号举行。旅游节将结合中秋国庆双节，推出五大板块、50多项近200场次活动。今天下午，我市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旅游节的相关情况。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镇江金山文化艺术国际旅游节是经省委省政府同意、文化和旅游部批复保留的我市重点节庆活动，已经成功举办19届。市政府副秘书长孙立军介绍，本届旅游节将围绕水域名城诗意镇江主题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
2: 依托金山、焦山、北固山、南山等核心山水资源，推出金山缘起、乐见焦山等沉浸演出，寻梦三国、宝华山国风嘉年华等主题游园会，面向青年群体推出露营市集、江畔音乐会、西京渡网游 IP 联名活动等新潮体验，面向亲子家庭推出精品儿童剧、航空研学、文博观展等，面向戏剧票友推出珍品聚会、议论镇江小剧场精品演出季、家门口赏好戏、文艺精品展演等。
1: 国庆期间，三山一渡水上旅游即将开通四条新线路，市民游客可以乘船远眺北固楼天下第一江山，也可以体验乾隆御游线路，还可在小金山湖摇橹泛舟。镇江文旅集团党委副书记沈中华：
3: 今年国庆每天上午从9点到下午5点准时开航，同时国庆期间我们也拿出了实实在在的惠民举措，针对重点航线推出了国庆特惠单段船票、往返船票以及金山景区加水上游的联票，都设置了限时优惠，让利于广大市民游客。购票全部实行线上预售，分时段限量预约，大家可以通过正会玩官方平台提前预约，错峰出行。
1: 今年我市与南京展开文旅合作，推出互通互惠福利。市文广旅局党委书记、局长陆艳华介绍，我市面向持有南京旅游年卡的游客推出西点门票优惠，持镇江旅游年卡的市民也可以享受南京约10家景区的优惠福利，推动北固山与大报恩寺遗址公园、西京渡历史文化街区与夫子庙、秦淮风光带、科举博物馆等重点旅游景区结对，推出两地景区联票，实现一次出行畅游两城联票惠民。
4: 南京呢，推出了乐享一家三促消费的活动，票根和演出为凭证，联动景区的景点、住宿、餐饮、商场购物三重优惠，已经有700多家企业参与到此项活动当中。我们也将镇江的景区住宿美食纳入到该体系，也就是说，所有到南京看演唱会、看赛事的游客和市民，可以到我们镇江去参与，实现优惠。实现南京有演出赛事，我们镇江呢就有配套的优惠，引导游客来我们镇江赏美景、品美食。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今年1月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508列，同比增长5.0%，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前八个月跨境客流量增幅明显，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2340.8万人次，同比增长10.7%。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24.5万人次，同比增长39.1%。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668.3万人次，同比增长33.3%。自9月23号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为营造公平公正购票环境，铁路12306持续识别遏制恶意抢票行为，采用大数据分析和风控技术，精准识别频繁大量为非本人购票的铁路12306注册账号和频繁大量为非本人订单支付的支付账户，通过伪造终端设备、模仿用户购票操作等异常行为，继续采用相关技术限制措施，将有异常行为的铁路12306注册账号放入慢速队列，对有异常行为的支付账号拒绝出票。这些有异常行为的铁路12306注册账号购票时会显示等待，支付账户支付时会显示购票失败。自今年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阵雨渐止转阴，明天多云，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后天全市多云到阴，20到20。
5: 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6: 包
7: 说，
6: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7: 啊！
8: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9: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6: 这，
10: 咱们4铢钱一碗。
11: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12: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13: 哦，请讲，请讲。
12: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13: 这是为何？
14: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15: 我明白了，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0: 一部部热播剧，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1: 你确实是个清官，是为自己清廉，你不该牺牲你的儿子保全你自己。
0: 讲述生动的画面，演绎人生的真谛。
2: 60年来是

0: 你们辅佐朕，保国平安，你们俯首农桑，致使大清的百业兴旺，没有你们便没有今日的大清。
1: 鼓动您的耳朵，拨动您的情思。
2: 你知道这个家周围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吗？
3: 你不要把屎盆子都扣在我的头上。
2: 再嘴硬，我一枪毙。
1: 欢迎收听广播听吧。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江河日上》讲述了綦江市发现水污染等环保问题后，在环保领域颇有建树的省副厅级巡视员、綦江大学教授郑寒江临危受命，担任分管环保的副市长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十四集。綦江钢厂董事长钱启在市委的会议室里和环保局长朱天才聊着。
1: 你说你拍马屁，这领导都不在，你拍给谁听啊？
2: 这是我应该做的呀。
3: 你呀，你太适合当人家的小老婆了。
2: 好，不好好说啊。
4: 行，那你是愿意跟我这个小老婆谈谈呢，还是我出去把我婆婆叫来？哎，
3: 你那个婆婆严婆婆是吧？我还是跟小老婆聊吧。嗯，
1: 手机
4: 可以，没问题。打给谁？
3: 韩江啊。
2: 说什么呀？
3: 不能告诉你啊，你这个小老婆。你是小老婆，不能跟你说。
0: 郑寒江和市长李子平坐在淮东党校的长廊里谈心。
5: 等下你有人留认识你，我要不要给耕野换个房子呀？你说给我们俩搁一个房间，我没事啊，我倒没什么，我怕耕野他不舒服。
6: 他有什么不舒服的啊？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啊？宾馆，想换就换。他不舒服，你别惯着他。韩江，我今天跟你交个底。今天我为什么亲自送他来？他在国外读书的时候啊，我就认识他，是我把他挖过来的。他还是很有才华的啊！
5: 是，
6: 你看，市里的很多招商项目，都是我和他去跑的，无论是工作态度还是工作能力，那都是一流的。
5: 是，
6: 所以啊，我也不愿意管他，哎呀，可能啊，把他惯坏了。呵呵呵呵，韩江，都是读书人，你让他一步，
5: 让，不存在，我没问题。
0: 在党校的宿舍里，副市长刘根也翻看着郑寒江放在桌上的书。听到动静，刘根也赶紧放下手里的书，坐到床边。为了缓解两人的关系，郑寒江笑容满面地坐到他的身旁。
1: 约法三章啊，第一，我有洁癖，你不能坐我的床。
5: 哦，
0: 郑寒江起身往卫生间走去。
1: 卫生间的水不能弄得到处都是。你要看我的书必须戴手套，不能在书上乱写乱画，这是第二。哎，你有没有站着唾沫翻书的习惯？
7: 有，我站着唾沫翻大百科全书，唾沫用干了，书也没翻完。
1: 你还是省着吧。第三，咱俩轮流值日，你135，我246，周日一起打扫。我这人好静，你不能带人进来，不能放音乐，我神经衰弱，听见那些玩意儿我就头疼。

0: 你要是觉得受不了，可以申请换房间。刘根野说完就离开了宿舍，郑寒江无奈的笑了笑。第二天一大早，刘根野起迟了，他气喘吁吁的跑到食堂。
1: 刚巧碰见吃完早餐的
0: 郑寒江，故意的吧？啊，咱俩住一个房间，你要害我第一天上课就迟到是不是？你为什么不喊我呢？
1: 喊你了，你不是说不让我跟你说话吗？我给你留了纸条。嗯，
0: 赶紧吃，要不然真迟到了。刘根也很生气，完全没了吃饭的心思，他匆匆跑去上课了。
2: 上午下课后，两人返回到宿舍。刘根也果真发现了床头柜上的纸条。没骗你吧？叫你了。晚上趁刘根也去卫生间，
0: 郑寒江打开电视机看了会儿新闻。一些地区的积雪超过了10厘米。了解了气象新闻之后。
2: 见到刘根也洗漱完毕后，正往床铺走去，郑寒江赶紧关掉了电视。你看你的，我戴耳机。不看了，看了心里长草。
0: 郑寒江随即坐到桌前看起了书，刘根也好奇的瞥了一眼。
2: 行了，看原版。我读博士的时候，当助教工资不高，就接了点翻译的活。 这本书啊，答应出版社了，结果一做官啊，没时间，现在正好有点时间，赶紧把这活给了了。人工养殖蜜蜂的书，怎么着，想搞点副业？
3: 这是一个美国的环保学者写的蜜蜂的成长，观点很犀利啊。他说，世界上的蜜蜂灭亡的时候，也就是人类文明消失的时候，蜜蜂传播花粉。 促进了植物的繁殖。本世纪的蜜蜂比上世纪下降了60%多，现存的也都是以养殖为多，也蜂越来越少。蜜蜂一旦灭亡，人类文明也就敲响了警钟。
2: 所有搞环保的人都成天嚷嚷着地球要完蛋了，胡说八道。我告诉你，物竞天择，没蜜蜂还不呼吸了吗？
3: 氧气也不是靠着花粉合成的。可能我是说的太简略了。物竞天择在学术界有很多人持否定态度，在动植物的演化过程当中，还没有发现新物种征服老物种的证据。恰恰相反，在动植物之间，它们相互依存、共同合作，才有了自然界的壮大。如果说一个物种取代另一个物种，这种观点。
0: 是非常可怕的，相互依存、共同合作，这个是生命界的规律。
2: 停，我不跟你辩论，你是吃这碗饭的，咱俩分工不同。
0: 郑寒江向刘根也吐露心声。
3: 我知道，你心里过不去的，不就是那个湿地酒店吗？綦江这么多年，为什么没发大水呀？就是因为有这个湿地的缓冲带。
2: 假如说有一天大水冲到了酒店楼下，损坏了地基，到了不得不拆的时候，那会造成更大的灾难。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防水措施，钢筋混凝土的地基加上绝对牢固的防水层，没有侵蚀问题。
3: 水是无孔不入的，防水层也会遭到老化，不出30年，地基一定会出现大问题。我跟你打赌，
2: 我不跟你打赌，我从小我就在綦江长大的，我从来就没见过綦江发大水。
3: 我小时候，我看着綦江的水都快见底了，知道吗？
0: 你知道綦江历史上发生过多少次大水吗？这些年为什么不发水了？是因为水流量不足，水流量不足是因为上游的工业和农业用水量过度造成的。将来有一天，治理一旦完成，工业农业调整到一个合适的规模上，发大水就在眼前。
2: 看来你对你的环保事业很有信心啊！
3: 这不是我的环保事业，这是全人类的。
1: 地球存在几十亿年了，地球没有毁灭，毁灭的是人类，是昙花一现的文明。
2: 郑寒江的手机响了。
1: 不，你不用进来啊，那不有花园吗？啊，你在那等我。
3: 你就是一朵昙花一现。
2: 郑寒江在党校长廊见到了朱天才。
4: 啊，你跟刘庚也一窝。

0: 没有季节的爱情，来自于娃娃，选自他1992年发行的概念专辑《四季》。整首歌像是一首非常优美的诗，七分钟的时间如同秋天的落叶层层的堆叠，情绪也一步一步被推向苍凉。这也是娃娃从摇滚转型到成熟抒情的代表作。
1: 你来总穿着一件白毛衣，
0: 岁月留声，老歌也动听，我们在这些泛黄的音符当中找寻曾经的点点滴滴，继续来听这首《白衬衫蓝色忧伤》。

今宵多珍重，这首歌的原唱呢是老歌手崔萍，之后呢不少歌手都翻唱过，但是最深得人心的还是刚刚我们听到的陈百强的这个版本。今宵多珍重，哼唱着这样温暖问候的这个男人陈百强，还有多少人能够很清楚地记得他帅气的样子呢？时间的力量太大了，它会模糊我们的记忆，也会模糊某一个人在我们心里的完整的形象，但是还是有一些东西是不会被时间冲淡的，就像今天我们所听到的这些歌声，都有着一种很久的力量，有着一种很熟悉的美感，这种感觉可能只有老歌手们会带给你吧。

孟庭苇当年还是带着蝴蝶花的小女孩，如今她又变成了什么模样？是否还带着当年那朵淡紫色的蝴蝶花？而你是否还记得曾经的孟庭苇呢？我们常常在歌里听到一些歌手在跟我们聊往事，诉说过去，诉说那些我们经过的或者是没有经过的悲欢离合。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记忆，如今回想起来都是温暖又亲切的，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的点滴，也可以说是人生对于我们的一种馈赠吧。今天节目我们来听这些年轻的声音唱岁月的歌。

彭羚《红玫瑰》，那一年他25岁，就像一朵红色的玫瑰一样含苞待放，而现在岁月在他的眼角眉梢都刻下了很深的痕迹。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彭羚，记得这位曾经香港乐坛的实力唱将。很多人喜欢听老歌，因为这些音符是经过时间沉淀之后留下的，它和我们的悲欢离合共同交织成了我们整个的青春岁月。在节目最后，我想邀请各位一起来和我回忆一下上世纪80年代曾经风靡全国的 disco 舞厅当中绚丽的灯光，当然还有那快乐的节奏。这首歌曲我相信你应该听过，来自于已故歌手凤飞飞的一首老歌《来来来》。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0: 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0: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镇江高新区高新智谷分布式区域能源站投运，实现为企业降本增效和电网移风填谷双向共赢。市场监管总局打击恶劣低价专项行动，立案查处案件2.9万件。江苏明确公共机构节能降碳目标，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分布式能源站是一种将发电设备靠近用户侧安装的小型能源系统，通常采用可再生能源发电，具有高效、灵活、可靠的特点。最近，镇江高新区高新智谷分布式区域能源站投入运营。这个能源站由国网镇江供电公司实施建设，相较于传统的功能方案，将为高新智谷每年减少运行成本144万元。来听记者英香的报道。
1: 走进高新智谷科创综合体园区内，一排排整齐的能源设备正安静地运转着，外观虽不起眼，却是整套低碳供能系统的核心所在。国网镇江供电公司城区供电服务中心综合能源服务技术专职任秋叶，
2: 相当于给大楼装了一个智慧热库，利用夜间谷电时段，通过500立方米的蓄热装置把能量储存起来。这样不仅每年能为企业节省运行成本，更重要的是，它实现了用电的移风填补。对电网来说，这就是一块优质的柔性调节资源。
1: 高新智谷是镇江高新区核心大型科创综合体，仅空调供能总面积就达31.5万平方米。相当于44个标准足球场大小。高新智谷项目负责人于洋介绍，在规划建设阶段，园区制定的是燃气锅炉、电气化热泵等传统供能方案。国网镇江供电公司主动对接，联合地方管委会和运营单位，个性化定制了热源塔热泵加电极式电锅炉加500立方米水蓄热调风的全电气化方案。方案确定后，供电公司同步完成了10000伏双回路配套供电线路建设，依托水蓄热柔性负荷和分股电价政策，实现了企业降本增效与电网移风填谷双向共赢，
3: 费用直观，供应稳定，预计整个项目运行费用能下降11%。这种源头控碳的模式不仅降低了我们的运营成本，更提升了整个园区的绿色招商吸引力。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昨天了解到，自今年五月市场监管总局开展打击恶劣低价专项行动以来，各级市场监管部门深入整治恶劣低价突出问题，持续加大案件查办力度，不断完善制度规则体系，共立案查处价格、竞争、质量、认证认可等领域违法案件2.9万件，罚没2.8亿元，退还群众1600余万元。省市场监管局近日制定《江苏省放心消费建设指引（试行）》，上线放心消费建设信息化模块，在全国率先一体化统筹推进放心消费线下实体店无理由退货、一键和解三项承诺活动，构建系统化、规范化、数字化的放心消费建设集成服务体系。该指引坚持部门倡导、主体自愿、承诺守信、正向激励、动态管理、社会监督原则，明确参与主体基本条件和三项承诺活动主体要求，完善线上申报、资质核验、平台公告、授权赋码、主动展示、诚信建诺等流程，推动放心消费建设承诺信息与放心消费二维码、放心消费地图等全面对接，方便经营者承诺、建诺和消费者识别应用，并细化日常监督、退出管理、激励保障、宣传引导等措施。与之相匹配，省市场监管局在江苏省智慧315综合服务平台和江苏省消费通微信小程序上线运行放心消费建设信息化模块，实现放心消费建设线上全流程闭环运行。一方面调动经营者积极性，将放心消费建设流程优化简化，并提供自主申报、信息变更、状态查询等便利操作；另一方面帮助基层减负增效，为监管人员提供了智能核验、动态管理、统计分析等数字化支撑。江苏省公共机构节能降碳15/5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全省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下降9%，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下降5%，人均用水量下降3%，碳排放总量力争在规划期内尽早实现达峰，充分发挥公共机构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的示范引领作用。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阵雨渐止转阴，明天多云，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后天全市多云到阴，20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2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锦，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流行纪念册。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

0: 很多人的记忆当中留存过这样的一幅画面，父辈老旧的汽车 CD 机循环播放着田震的歌声，车子飞驰在高速公路，车厢里长辈与少年一同放声的合唱。在厚重的情绪过后，我们要把节奏轻快起来。时间来到了1997年，这首由阿牛完成词曲创作之后，又由任贤齐翻唱，收录在专辑《爱像太平洋》当中的这一首《对面的女孩看过来》，重新演绎的版本大火，不仅传唱了大街小巷，还登上了春晚的舞台，斩获了诸多的奖项。不知道在你的记忆当中，是不是也有那样的一段时光，烈日当头，皮肤晒得黝黑，一群少年扯着嗓子大声地唱着这首歌，简单直白，热烈莽撞，那就是最真实的少年意气。
1: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这里的表演很精彩，请不要假装。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广告过后依旧是陪各位听老歌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常。今天我们在听一百首华语乐坛出记忆的第四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呢，来自于电视剧《东方母亲》的主题歌曲，1997年梅艳芳的《女人花》。在当年，美国梅艳芳几乎是含泪完成录制的，整首歌的编曲以管弦乐铺成底色，为 vocal 留下出了充足的表达的空间，而梅艳芳的那种低沉的沧桑的声线，把女性的隐忍、期盼、寂寥一点点的缓缓的铺成。

同样诞生在1997年，下面的这首《听海》拿下了当年好乐迪 KTV 年度的点播冠军，词曲唱三者高度统一，即便放在整个华语流行乐坛当中也是水准拔尖的抒情大作。这是来自于张惠妹的《听海》，有哪个女生没有在 KTV 里面唱过这首歌呢？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月1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他还表示，过去2周，经该地区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数量已达到过去6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珀还称，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0点19分，在西藏纳曲市深扎县北纬31.99度、东经89.26度发生4.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1至8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9号通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交换了意见。达尔强调，确保能源供应不间断以及船只安全和快速通行至关重要，特别是考虑到这对发展中国家和全球供应链的影响。他指出，对话与外交仍是确保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唯一可行途径。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合作，并将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于纽约举行会晤。意大利晚邮报19号报道，意大利政府打算派遣多至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以保障船只通航安全。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意大利国防部长

0: 克罗塞托已致信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克罗塞托说，如果目前参加欧盟在红海盾牌护航行动的其他成员国不派舰船，意大利将单独行动，派遣包括护卫舰在内的多至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而其他成员国应分担相关费用。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

0: 拳击啊，我们的奥运会也拿了好几枚金牌啊，
1: 对，
0: 包括这个攀岩的速度项目，
1: 嗯，
0: 我们也不错，
1: 但是可能跟东南亚的对手还是有激烈竞争的，
0: 嗯，会有一些竞争，嗯，然后艺术体操我们在，巴黎奥运会也拿到冠军了，这些项目反正相对来说我们还去占据了一定的优势，
2: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刚才也说到的，就是我们在亚洲可能很厉害，但是我们到了世界呢又没有那么厉害，可能会拿一个项目当中拿一两枚金牌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没有那种全面的优势，比如说像游泳，游泳当然这个在世界范围之内还是美国和澳大利亚相对来说比较厉害，但是我们在亚洲，嗯，不叫碾压式，至少也是绝大多数金牌可能会被中国拿，尤其女子项目，
2: 嗯，
0: 然后再加上赛艇、皮划艇这些项目，我们在亚运会经常是赛艇14枚金牌，基本上全是中国拿，
2: 嗯，
0: 啊，我们在亚洲的对手不是特别的明显，啊，包括网球，
2: 嗯，
0: 我们这几年中国职业网球发展的也不错，所以我们的网球的选手在亚洲范围内的对手不是。也不是很强，
2: 嗯，
1: 但是今年亚洲起来了一些，尤其是东南亚起来了一些选手，
0: 对，他有菲律宾的，嗯，
1: 对，像耶拉他是会参加亚运会的，
0: 是，
2: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帆船翻板，
2: 嗯，
0: 当然这个项目呢这次亚运会好像这个摄像跟奥运会都不太完全一样，
1: 嗯，
0: 它的变化也比较大，这个可能也算作一个变数吧，
2: 嗯，刚包括刚我们提到的像田径，田径我们有一些项目，比如说赵杰和赵佳乐这个女子链球的双保险，铁饼女将的这个冯斌，对吧，这如果
0: 三铁还是比较厉害，
2: 三铁还比较厉害，
0: 尤其是女子三铁，
2: 是，嗯，另外一个严子怡还是很有希望的，
0: 对，标枪严子怡，吕慧慧这次去没去，反正我们标枪，但是标枪是和这个
2: 北口真花，
0: 对，他俩的竞争还是挺激烈的，
2: 北口真花是最近改换门庭，换了老师，应该是男子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他这个动作改变之后，
0: 对，
2: 成绩提高了，
0: 泽莱斯尼，
2: 对，
0: 这个很厉害的一个标枪选手，
2: 嗯，这是我们梳理了一下啊，这整个的一个项目，一个金牌的压舱石。其实刚梁远老师说的时候，我和张文跟着分析，其实现在啊，真是我稳的话，那就是跳水和射击。其他项目呢咱们都是边走边看边打边说啊。
1: 我其实是想给射击队减减压，
2: 嗯，
1: 因为射击确实我们近些年来在国际上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而且我们一直在有非常好的所谓新老交替，尤其是在女子项目当中，你想要在三四年保持在国家队主力的位置都不容易，
0: 就所谓卷得太厉害了，
1: 对，但是呢我们在亚洲范围内也不是没有对手，韩国的射击，
0: 印度
1: 的射击都很强，所以我们很难说这个射击，因为射击又是之前有一种说法是比如说你四个多金点才能兑现一块，或者六个才能兑现一块，当然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所说的概率，总的来说射击还是不确定性比较强的项目，所以还是希望能给射击队减减压，
2: 嗯，这个梁老师给这个大家简单分析分析啊，亚运会这个射击队的这个情况啊。
0: 射击尤其是这个步手枪的这个项目当中，我们的优势相对来说比较明显。尤其是在这个气枪啊，气手枪和气步枪这两个项目当中，我们虽然面临着刚才也说到了印度和韩国的这种对手的这种压力。但是总体上我们确实是比较厉害，待会儿咱们还要分析这个明天的比赛项目的时候，还要说到这个射击的第一枚金牌，前两枚金牌吧，一个团体一个个人，
2: 嗯，
0: 我们确实占据很大的优势，而且我们的年龄优势就会更大一些，
1: 嗯，
0: 然后射击步手枪十个项目当中，我们唯一可能相对来说差一点的可能是女子三姿，
1: 嗯，
0: 然后女子步枪三姿和男子的速射，因为我们李月红这是在奥运会上确实是大哥大级别的这个运动员，但是他不怎么参加，像亚运会现在都不太参加了啊，他能不能去洛杉矶奥运会现在也还是一个未知数，因为他毕竟年龄相对来说大了一些，
2: 嗯，
0: 看看有没有这个再拿一枚奥运金牌的这种动力吧，
1: 嗯，
0: 但是他在世界范围内确实是有他参加，别人心里边我觉得他的对手更大的是这种心理就有点发怵了，觉得你来了那我们就争一下第二吧，就是这种感觉了，
2: 嗯，
0: 但是咱们现在苏联博凡啊等等一些年轻选手也还可以，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也拿过冠军，
1: 嗯，
0: 但是没有像李月红那么的稳定，
1: 而且速射其实我觉得好像是看起来 最让

0: 让人感觉惊心动魄，或者觉得不确定性最高的。
1: 对，他要在四秒钟之内打五发子弹。
0: 嗯，
1: 确实是需要他的这种肌肉记忆啊，非常的准确才行。
2: 嗯，就是现在我们射击队像梁老师说的，就是人才辈出。就是像这回黄雨婷缺席，就是因为在这个国内的气步枪比赛，
1: 黄雨婷是
2: 竞争太激烈了。
1: 上一届杭州亚运会
2: 三枚金牌，
1: 三金王啊，
2: 三金王。嗯，
1: 但是这次连选拔都没选上。
2: 对，就是因为他在这个亚运积分没有超过入选的亚运会选手，但这次呢，还是带了五个奥运冠军：盛李豪、刘宇坤、姜任新、张长虹和谢瑜，是吧？
0: 嗯，
2: 一会儿我们再展开具体说哈。
1: 嗯，
2: 另外我们再来分析一些项目，就是其实这是谈到了一个这个亚运会的一个看，就怎么看这个最高项目，有些项目的最高水平就在亚洲，对吧？那亚运会上的比赛呢，会很这个表现的这个比赛竞技水平会很高，竞争很激烈，看起来会很过瘾。这方面我们从观世的一个角观赛的角度啊，跟大家再来解析一下。
0: 我觉得羽毛球应该是亚洲水平在世界上应该还是非常靠前的，
1: 羽毛球、乒乓球吧。
0: 对，如果从羽毛球的角度上来讲呢，羽毛球的亚运会的摄像应该比奥运会的摄像还要多，男团和女团。男团其实咱们的签儿不是非常好，日本、韩国、印度啊和咱们都在下半区，然后女团呢，咱们的签运更好一些，肯定是在决赛前能够避开日本和韩国。然后男单呢，石宇奇和李世峰大家都知道，在亚运会之前状态比较低迷，不知道能不能在亚运会之前能够尽快的，或者开赛之后吧，尽快的调整好自己的状态。那女单呢就不用说了，还是安喜莹、山口茜，这个都是咱们的老对手，而且尤其是安喜莹要击败她还是比较困难的。那么男双呢，无论是从世界上还是从亚洲上，都是竞争相对比较开放的，就是说谁拿冠军都有可能。梁伟铿王场面对像韩国啊、印尼、马来西亚都是多队强党，都有可能去拿冠军。女双这应该是我们现在国羽相对而言比较稳的一个项目，但是白赫纳、李昭希也是我们的主要的对手。
1: 对，
2: 前段时间的比赛呢，就是我们最不稳的项目男双拿冠军，然后呢其余稳的全没拿到。就是刚刚说到的，就羽毛球项目现在整体上来说呢，都是一个乱战的局面，就不像以前那么稳。我像我们说混双、女双，这都是我们

0: 哎，行，雨果就是一个那个个别现象啊。
1: 嗯，
0: 但是大多数好的都在亚洲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竞争可能会更加的激烈。我们这个既我们要保持这个国球的这种荣誉，但同时，你东道主是又是日本啊，日本在自己本国作战，肯定他会有一些这个东道主的优势。
1: 嗯，
0: 所以这个竞争可能会想见的那么激烈，因为我们现在中国乒乓球队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断档，
1: 难对，
0: 就是过去我们一个退役了，我们后边的这些人
1: 能接上，
0: 不会比前面退役的那个
1: 差特别多，
0: 差太多。
1: 嗯，
0: 但现在呢，明显的就是说你男子为例的话，就是除了王楚钦，其他人都不稳，
1: 就断档了。
0: 按说本来林诗栋应该也还可以，
1: 但是林诗栋在日本那儿经常出现苦主啊。
0: 对，然后再加上呢，林诗栋再往后的人就更没有
2: 能冒出来的选手。
0: 对，你都不是说你有的，过去我们有的年轻选手是什么呢？水平到了，但是
1: 没机会，
0: 经验差一些，
1: 经验差，没机会打。
0: 然后呢，对，就是临场啊这些上面差一些。像现在我们明显的就是从水平上可能就没有国外顶尖选手那个水平，
1: 嗯，
0: 他还不是说你的技术能力的问题，就只要只是心理问题，技术不没问题。
1: 嗯，
0: 现在我们从技术到心理可能都会有一些问题，
2: 所以就造成一个我们现在会比较依赖核心选手，
0: 太依赖了。
2: 对，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过去国乒所谓的谁守上半区谁守下半区双保险等等这些不存在了，这就给我们的核心选手更大的心理压力。
1: 现在
0: 咱们女队相对还好，因为
2: 男队
0: 一个是首先顶尖的有俩，
2: 嗯，
0: 啊，一个是
1: 王曼玉
0: 而且现在王曼玉的积分已经超过孙颖莎，成为新的世界第一了。再加上呢，我们年轻一点的呢也还可以，比如说那个陈毅快慢，
2: 对，
1: 嗯，
0: 也还可以。陈毅就是在这个东京的，在日本的这个比赛啊，不是在这个澳门
1: WTT
0: 比赛啊，嗯，WTT 的那个冠军赛，他是输给了这个张本美和，但是呢，其实他是非常有机会赢的。
2: 嗯，
0: 到后边可能还是跟经验稍微有点关系啊，
1: 嗯，
0: 因为毕竟人家美和打了多少国际比赛，你陈毅没有那么多的。
2: 虽然说年纪其实不是问题，
0: 嗯，
2: 但是张本美和确实出道太早了。
0: 他出道早，而且就是日本
1: 国际大赛喂出来的，
0: 故意，哎，对，就是所谓喂出来的，就是精益的让他去参加更多的国际比赛，
1: 嗯，
0: 甚至于是就是让这些比他年龄稍微大一些的这些选手，等于是没有给那些人机会来给这个更年轻的张本美和机会。
1: 我们的男女线呢，现在是呈现出完全不同的两个不一样的局面，就是女队相当于大家一起包围张本美和，然后呢，我们男队是王楚钦被包围。
2: 我觉得咱们说完这些，再聊聊体操吧。体操也是一个是咱们的金牌压舱石，
0: 嗯，
2: 另外也是中日对决非常引人关注的。已经有两个奥运周期了，就是张博恒和桥本大辉的全能王之争，
0: 嗯，
2: 我觉得这肯定也是亚运会非常好看的一场比赛。包括中国男团和日本男团之间的冠军之争，这应该也非常好看。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女队其实在这个周期当中比上个周期表现要好一些，对，要好一些，包括亚锦赛也是拿到了冠军，这次我们也是派了亚锦赛的阵容来去比亚运会，
0: 而且相对来说呢，女队的竞争压力相对来说
2: 比男队小一些，对，这跟奥运会是正好相反的。奥运会你要想拿冠军的，更多的人都寄希望的是男子项目，女子项目可能只有平衡木和高低杠我们有可能能拿到冠军，但是来到亚洲赛场呢，可能中国女队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1: 就女队瞄的是团体十四连冠，这个主力队员其实在亚锦赛上基本算是一个断层领先。男队这边呢，主要是拿下男子团体和刚刚提到的个人全能冠军。
2: 但说实话，这男子我还是挺担心的，并不是担心我们这些运动员能不能拿冠军，
1: 打分项目，
2: 而是包括张博恒、蓝心宇、孙伟、邹静媛，这都是我们好几个奥运周期就已经在队的选手了。我们男子的项目是不是存在人才断档的危机？我觉得这也要打一个问号。
1: 嗯。就是邹静媛、张博恒，特别邹静媛已经是连续两个周期了，
0: 对，
1: 就东京和巴黎两届奥运金牌得主，对吧？嗯，所以这是一个看点啊。但是这个比赛刚刚谈到了女队呢，整体实力强一些，大家可以到时候关注一下。这就是我们说的，在亚洲咱们强，放到世界上难度稍微差一些。
0: 咱们到世界上就剩下刚才张文说的那两。

0: 个项目啊，就是高低杠和平衡木可能会有竞争力。我们尤其是比较用腿的项目，跳马和自由操，相对来说都会差一些。但是，最近好像咱们在这方面略有提高吧，在世界比赛当中，这两个项目的成绩比以前要相对好一点。
1: 就之前我们去分析了这个，就是女子体操这个发展的一个瓶颈的问题。就现在说实话，家长舍得让女孩去练这个这么艰苦的项目的家长少了，就是选材的条件的确是比较的困难。再来说就是综合运动会哈，我们都会说会在哪一个项目哪一支代表队当中产生一个多金王。就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在过往的比赛中拿三枚金牌四枚金牌，当然我个人觉得好像这个是不是更多集中在游泳项目上可能性大一些。
0: 现在游泳项目会更多一些，过去还有体操，比如说李宁曾经在一次世界杯比赛当中拿了六枚金牌，当然那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没有这么全能而且顶尖的选手，说你能在体操比赛当中拿那么多，
1: 现在想想太难了。
2: 其实我觉得张博恒非常可惜，张博恒巴黎奥运会的时候几次都距离那个金牌那么近，
1: 又那么远，
2: 团体有可能是吧？团体有可能，然后他的全能有可能。单杠有可能，然后甚至他好像当时还比了双杠，我记得不太清楚了。他应该就是几项都是接近，但是
0: 双杠好像没有他，
2: 自由操。
1: 我们在强行的进行心脑教
0: 练，然后就拿出去比赛，跟现在他可能也在那个封闭的地方待着，但是那个封闭的地方至少互联网是通的，人出不去，但是他可以通过互联网去见识很多东西，所以他的这种开放程度，他
1: 抗压能力，
0: 对，是对这个事情的这个认知，跟以前的运动员确实有很大的不同。
1: 是，就是你看这些年，我觉得中国运动员当中的这种抗压能力在不断的增强。
0: 对，而且你看，
1: 这主要以这个足球、篮球为主，
0: 很多人在。很多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你看他的那个表达什么的，你包括比如说女篮，虽然我们参加这个世界杯成绩没有上届好，但是也还凑合吧，还可以吧，但是他们你看接受采访，很多人都说英语，
1: 网球运动员更是了，
2: 啊、
0: 不光是
2: 采访，还是
0: 对啊，不光是这个像韩旭那样在 WNBA
1: 就在美国
0: 已经待过。好几年了，你像杨舒予啊，包括王子宇，他们也都能说一说。
1: 是，
0: 确实是一代一代的运动员的这种成长成熟的不一样。
1: 呈现出了中国年轻一代运动员的一个特色。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说到这么多年轻选手啊，这个比例这么大，其实确实啊，就是亚运一定是练兵的过程。亚运练兵目标是这个。两年之后的奥运会，这个是肯定的，所以我们才会派出这么多的年轻选手。那就会面临一个问题，大家在看到他们取得什么样的成绩的时候呢，也要考虑到这个是一个我们练兵的过程。你不让这些年轻选手去参加这种综合性运动会这种大赛，他将来到奥运会的时候，可能就会掉链子。那么有了这个经历，他可能在奥运会的时候就会更加的成熟，更加的稳定，所以这个都是一个必要的必然的过程，这个大家也要有心理准备。
1: 就是张家乐也19岁，他现在是链球亚洲纪录的保持者，
0: 对，
1: 所以呢，就是我们有很多年轻运动员会给大家带来一些这个比赛中的一些看点和惊喜哈。好，我们稍微休息，进段广告，回来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5: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6: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4: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7: 先控短，踢长，
8: 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
9: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4: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

0: 再来。
1: 1:41.98，刘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2: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3: ，China 赢。
4: 好，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今天和大家共同聊聊亚运会啊，因为已经比赛已经开幕了。那继续请进我的同事两位老师，然后还有张文。
5: 听众朋友晚上好。
4: 哎，咱们呢就是有朋友在互动了，就是问啊，问梁老师，哎，明儿咱们有没有哪些夺金点？先来分析分析啊，确实已经很具体到明天了啊。
6: 对，刚才给大家也介绍了，整个亚运会一共469枚金牌啊，这个项目相对来说确实比较多。明天就第一天就要有31枚金牌产生，这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当然，最多的一天，亚运会是产生51枚金牌，10月2号，大家可能得在国庆节期间也能这个欣赏到更加这个精彩的比赛。那明天的这些比赛当中呢，除了这31枚金牌的争夺以外，还有一些球类项目啊，也都有中国队出场啊。可能大家比较关心的是男篮啊，男篮是跟这个伊朗
4: 打3-4名，
5: 男足也跟伊朗打。
6: 哎，男足其实可能大家更关心，因为我们这个分组相对来说有点死亡四组这个感觉。但是我们第一场好在我们第一场这个
4: 赢了
6: 对手，然后第二场可能面临着更强悍的对手。明天下午的13点是中国男足对伊朗。另外我这样一下先把这个球类给大家说了，说完。然后呢，明天中午12点是中国女排在1/4决赛当中对越南，应该说这是一个悬念不大的比赛。然后明天早上8点的时候，中国女子曲棍球队是对孟加拉国。明天的上午的9点是中国乒乓球女团对尼泊尔，这都没有太大悬念。但是相对来说可能比较困难的一场比赛是明天下午14点，中国男子手球队对日本队。对东道主本身手球呢，我们实力又不是特别的强，所以这场比赛可能会有一定的难度。这是球类项目的一些这个竞争的情况啊。这个男篮的明天的比赛是在15:40开始。然后这个金牌的争夺呢，最主要的我觉得就是
4: 射击、游泳，
6: 在射击和游泳这两个项目当中。射击呢，刚才咱们其实也多少聊了一点，就明天射击有2枚金牌，就是气步枪的女子团体和气步枪的女子个人。实际上她是在女子团体的比赛当中产生前8名，然后这前8名就进入了个人的决赛。那这个团体比赛呢，是从8:45开始北京时间，然后到大概中午11:12的时候结束，这个第一枚团体的金牌就会产生。这个我估计没有太大的悬念，我们3名选手都是世界级的世界名将吧，或者说是杜雨辰、韩佳瑜和王子飞。这3个人，一个这个韩佳瑜是25岁啊，年龄相对来说会稍微大一点，他已经获得过很多届的这个世界杯的冠军了。然后呢，王子飞是去年的世界杯总决赛的冠军，当然他这分站赛肯定也拿过很多，他19岁。还有一个更年轻的，刚才说到杜雨辰是16岁，他也是今年的杭州站世界杯杭州站的比赛的冠军。所以我们3位世界冠军领先出征啊，在这个项目的争夺当中，应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悬念。但当然了，大家可能还在回忆这个刚才说到的黄雨婷上届
4: 是
6: 拿了3枚金牌，这次怎么没有机会了？他们射击队的选拔呢，相对来说他有一套公式，你拿到世界级的比赛的冠军是多少分儿？全国比赛多少分儿？这个选拔赛的比赛啊，分几站也是分别多少分儿？然后他们根据这个来确定参赛的名额，这相对来说呢是比较死板，但是也很公平啊，一分就是一分。
4: 咱们再来说说游泳队。
5: 哦，游泳明天真的是高潮迭起。我跟我们前方的记者在聊，说明天游泳好看了。再来说有什么项目啊？有女子200米蝶泳、男子200米混合泳、女子1500米自由泳、男子100米自由泳、女子50米蛙泳、男子100米仰泳和女子4×100米的自由泳接力。咱们如果经常关注中国体育的人，就会发现这些项啊，有很多

0: 项目都是咱们中国军团以往的强项，是在奥运会上都拿过金牌的项目。
1: 所以不知道这个游泳的这个赛程安排是怎么安排的，
2: 就是让我们开门红嘛。
1: 啊，对，我们说的那个可能更这个夸大一点，我们这七枚金牌都拿了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2: 现在是留六枚稍微稳一些，有一枚稍微
0: 六枚稍微稳一些，
2: 这么狠，有一枚一金、还占据一优势。
1: 一块的说吧，这都是名将出场。
0: 是像女子的这个优势呢，不算特别绝对，但是确实大家对于子迪寄予厚望。可能有人会问说，张雨霏以前是拿过200米蝶泳的冠军的，
1: 对奥运会冠军、
0: 对，但是呢，张雨霏确实近些年来200米蝶泳练的比较少了，
1: 可能以参加
0: 更
1: 短
0: 距离项目
1: 100米、50米为主了。
0: 嗯，然后咱们200米的混合泳呢，这就是可能在代表团当中都属于大家
1: 男子、
0: 都属于知名度或者说大众认知度最高的运动员汪顺。汪顺呢，当然我们对汪顺的过往的成绩是非常有信心的。但是
1: 他是这个项目的奥运会冠军
0: 啊，是啊，这刚才我们说又一个奥运会冠军，但是呢，汪顺确实近些年来随着年龄的增大，今年的训练是否系统等等，这个我们其实是打一个问号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汪顺在这个项目上，只要他登场，一定会给对手非常强的梁老师所说的震慑的作用，对吧？
1: 没错，
0: 然后女子的1500米自由泳呢是李冰洁，李冰洁1500米出道，在很小的时候，不到16岁。在1500米的世锦赛当中就站上过领奖台，那么现在他在这个项目在世界上应该也是保持在至少进决赛的水平。
1: 我觉得不止决赛，前三名水平应该差不多。
0: 所以我觉得李冰洁在这个项目当中应该还是非常具备，
1: 在亚洲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对手。
0: 梁老师说都比我绝对一些，我有点话
1: 因为李冰洁嘛，过去我们大家可能熟悉游泳的知道啊，李冰洁就是因为他有一个上面有一个美国的莱德基一直压着他，所以他的这个奥运冠军的梦想只能在这个接力项目当中实现，在个人项目当中呢比较难，而且今年的这个范泰的比赛和去年的比赛当中，他都是好容易赢了莱德基，但是又输给了另外一个这个强手哈，就是这个来自加拿大的这个
0: 麦金托什
1: 啊，所以李冰洁多少有点运气不好，但是这个姑娘非常的努力，而且她这个出道很早，但是现在一直在坚持。而且项目好像发展的越来越多哈，他这个短距离现在200米也还挺厉害的。
0: 然后就是大家最期待的男子100米的自由泳这个项目当中，潘展乐这也是我们的奥运会冠军，也肯定会出战。除此之外呢，刚才提到张展硕也会参赛啊，这我们明天看具体的
1: 这个
0: 情况。
1: 奥运会的金牌项目、银牌项目都在明天展示出来了。
2: 还有徐嘉余是吧？
0: 还有50米的蛙泳，我们肯定有唐潜艇啊。然后100米的仰泳，徐嘉余，在奥运会上过去也是有站上领奖台的能力的。而且他呢，在100米仰泳这个项目，至少在亚运会上，我觉得还是整个亚洲男子仰泳的领军人物。这个也应该说把这个头衔。
1: 刚才好像那个郝迪那个6+1里边那一就是徐嘉余这项目吧？
2: 对，就徐嘉余这个不太稳。
1: 好像有个日本的对手，
2: 日本有个选手。
0: 但总的来说，我们还要看的是女子4x100米自由泳的接力。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把接力的运动员具体是谁来参加比赛，
2: 肯定是强的，
0: 完全能够了解。
1: 这个我估计咱们的这个优势会更大一些，
0: 会更明显一些。对，所以我觉得这第一天的比赛啊，几乎都是过往中国选手在奥运会上有非常出色表现的项目。
1: 对，这项目都是特别好的项目啊，都是奥运会金牌、银牌的这个。
2: 我把我们那几天的赛程都看了，就是我们最强都放到第一天了。就日本作为独闹者给我们排的不错啊，第一天让我们基本一个大丰收啊，好一好，咱明天6块啊。这就把话说的有点满，好像明天6块。
0: 当然，明天如果是从首金的角度上来讲呢，还有很多项目值得大家关注，比如说像铁人3项的比赛啦，
1: 对，
0: 像现代5项的比赛啊，包括像公路自行车的比赛啊等等。我觉得其实这些项目，作为我们平时看运动的角度上来讲呢，可能稍微有一些冷门，但是呢，在亚运会的首个比赛日，我们中国都是有相对比较强的选手去出战的。

0: 所以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关注首个比赛日亚运会的中国选手的表现。
1: 对，这铁三呢，明天应该是男子7:30就开赛了，女子是10:00，北京时间哈。
2: 这应该是整个亚运会的第一枚金牌。
1: 第一枚金牌，就看看我们的选手是不是有机会，后面就是跟着就是公路自行车了。所以整体来说，我们如果梳理一下本届比赛的主要对手的话，应该还是日韩为主是吧？
2: 嗯，对，你其实我觉得现在亚洲的这个态势啊，就是如果从金牌数来说，态势应该是分三个层面吧。第一个层面就是中国自己，
0: 嗯，
2: 第二个层面可能日本、韩国。
1: 自己跟自己比
2: 啊，日本、韩国呢属于第二集团，
1: 对，
2: 然后后边呢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了，
1: 嗯，
2: 所以跟中国确实是这个从金牌总数来说，差距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就刚才张文说的这一点，我们的综合能力更强。
1: 嗯，
2: 如果举个例子来说，就是中国可能是那个全能型选手，
1: 对，
2: 然后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呢，它可能就是比较偏科，
1: 对
2: 啊，它有些项目比较厉害，但是呢，它不是所有的项目都厉害。
0: 我觉得韩国其实就是比较明显的，因为你现在一说韩国，哪怕在亚洲范围内，你马上就能在脑子里说出他最擅长的是什么项目，说出他的名字，射箭是吧？
2: 对，
0: 就是类似于啊，射箭可能韩国队能包揽等等。其实中国队射箭也很强，
2: 对，
0: 对吧？
2: 但是现在韩国的射箭也没有机会，就是一定能包揽了，
0: 对，
2: 没那么大把握。
0: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你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体育强国，这个全面性的重要性。
2: 没错，一看你说射箭。我们曾经也有奥运冠军啊，张娟娟，
0: 对
2: 吧？就是我们会有哪个项目都筹不了，
1: 都有
2: 冒出一个你很厉害的，然后拿冠军的这种选手。
1: 韩国现在我跟你讲，它主要是团体项目、免军役项目，就是免兵役项目比较猛一些。
2: 你说的那种集体项目，
1: 篮
2: 球类的，
1: 就是今年
0: 足球，包括他也在争取四连冠。
1: 对。足球四连冠，篮球如果目测的话，因为这支日本队实力不是很强，韩国队那边的能力强一些，有可能就是冠军会在这个韩国队这边可能性大一些。
0: 你都想不到，其实韩国包括像什么游泳啊等等，它也是有很强的竞争力。刚才我们说张展硕，其实有两位韩国选手在张展硕的主项400米和800米当中都和他有激烈的竞争，包括200米，然后还有像韩国像击剑、跆拳道等等，这都是他的传统的优势项目。日本呢，也能说出来像什么自行车呀、摔跤、柔道、体操。
2: 对，他主要是摔跤。
1: 柔道，
2: 尤其女子摔跤也很厉害。
0: 而且她其实很难，就是在金牌榜上再有突破的原因，确实也是跟中国和日本在很多项目当中，就是她的优势项目也是你的优势项目，
2: 对，
0: 所以很难在这个项目当中取得大包大揽有关系。
1: 嗯，好，那今天呢，时间关系和大家整体展望了一下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的一个前景啊。比赛呢，从明天开始，渐入佳境，也不能说刚刚开始，因为很多项目已经开始了，所以明天开始呢，渐入佳境，产生金牌，大家也可以更多来关注这个比赛。其实呢，亚运会我们更多是以欣赏的角度来看这个比赛，表演会的整体压力呢小一些哈。今天也是，很开心和两位啊共同聊了这个话题。那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张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9号，总台记者从伊朗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别消息人士处获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且在推进这一进程方面态度认真。消息人士指出，就伊朗而言，只要美国重返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其中条款，伊朗也准备在数日内恢复执行该备忘录。不过伊朗要求获得切实且可信的保证，确保其不会再次遭受攻击。美国此前曾表示对该谅解备忘录不再感兴趣，然而对于未来的任何协议而言，该备忘录的实质内容对伊朗来说依然至关重要。该消息人士表示，一旦美国落实该备忘录的实质内容，包括停止敌对行动、解除封锁以及允许伊朗出口石油，则伊朗将立即启动关于核问题和解除制裁问题的谈判。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与阿曼达成了共识，然而只要封锁仍在持续且尚未与美国达成协议，伊朗就不会重新开放该海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生态环境部等部门将形成合力，重拳整治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弄虚作假问题。今晚以“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为主题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在陕西省西安市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路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与文化惠民等内容。电影节期间将展映影片400余部，并联动主题文化园区、商业综合体等，打造电影加多元业态。一名男子18号在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州近海遭鲨鱼袭击身亡，这是该州沿海本周发生的第二起鲨鱼袭人事件。据澳大利亚鲨鱼袭人事件数据库，自1791年以来，澳大利亚已发生近1300起鲨鱼袭人事件，其中超过260起袭击致人死亡。关注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9月20号将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共产生31枚金牌。那么最大的悬念呢，是哪个项目将为中国代表团带来首金？首个比赛日，游泳项目将产生7枚金牌，中国队均有夺金实力。第5次参加亚运会的汪顺、奥运冠军潘展乐以及徐嘉余、李冰洁、唐潜艇都将开启卫冕之旅。年仅13岁的小将于子迪将冲击女子200米蝶泳冠军。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天四川东部、重庆、湖北西部、陕西南部、河南中西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近段时间呢，有一个展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持续吸引了众多文博爱好者的关注。这个展的名字叫做
2: 《在花间飞舞扑花的形象》，放到今天，它有点像古代版的动态发饰，戴在头上走动时，钗上的金丝珠饰会随着动作产生轻微晃动，花丛里的飞蛾也就有了动态感。这件东西复杂的地方在于它不是一种工艺做到底，金片需要锤叶和蘸刻，花丝需要把细金丝弯曲编结焊接，珍珠和宝石还要分别镶嵌，不同材料的重量硬度和连接方式都不一样，最后还得组合成一个整体。其中花丝工艺尤其考验手艺，所谓花丝就是把金银等贵金属拉成非常细的丝，再用这些金属丝编织盘绕堆叠出各种纹样。今天做精细珠宝可以借助高精度设备，隋代工匠只能靠手，一根金丝从制作到成型每一步都需要人工控制，金丝太粗花纹显得笨重，太细又容易断，焊接时温度稍有偏差也可能让已经完成的结构变形。所以这只金钗看起来像一片繁花，实际上是一套高度复杂的金银细工。隋代也是中国金银器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个时期的金银首饰数量明显增加，女性流行梳高髻、发钗、步摇等饰品，成为贵族女性装扮的重要组成部分。闹蛾金钗正好处在这一变化之中。花和蛾并不是随便组合，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以昆虫、花卉组成发饰的传统。到了隋唐，女性头饰越来越复杂，花鸟、昆虫、珍禽都可以出现在发间。后来辛弃疾《青玉案元夕》写道，蛾儿雪柳黄金缕，描写的正是元宵节女子头上的装饰。这只金钗虽然早于辛弃疾500多年，但两者都说明了一件事，蛾曾经是古代女性头饰中的常见形象，而且和节令、花卉、女性装饰联系非常紧密。李靖殉墓出土的这批金银器还能让我们看到隋代贵族生活的另一面，墓中不仅有金钗，还有嵌珍珠宝石、金项链、高足金杯、玉器和大量玻璃器。其中一些玻璃器采用当时已经传入中国的西方技术，比如墓中出土的绿玻璃盖罐，透明度很高，研究认为使用的是含钠钙成分较高的玻璃，与中国传统铅玻璃存在明显区别。一座隋

0: 一代贵族墓把中原金银器、玉器和来自西方的玻璃器放在了一起，这也是隋代很重要的一面。隋朝存在时间虽然不长，却处在南北朝结束、隋唐文明重新整合的阶段，南北文化在这里重新汇合，丝绸之路带来的工艺和器物也不断进入中原。1400多年过去，九岁早夭的李靖训带着满门荣宠长眠地下，这只闹鹅金钗是他短暂童年里的一抹明艳，花丝编就鹅翼，朱石缀满繁花，它是隋代金银细工的巅峰之作，也印刻着南北交融、丝路往来的时代底色。千年风尘过尽，女童身影早已淹没，唯有钗头金额仍似在花间轻颤，替她留住了隋代春风里那段不曾长大的细碎光阴。
1: 刚才我们一起走进了国博正在展出的明星展品闹鹅金钗，双骨并立，精美灵动，它属于钗这一类。钗呢和簪不同，簪是一骨，钗是双骨，一根簪子可以挽住发髻，而一柄双骨的金钗挽住的不只是头发。在中国文化里，钗从来不只是一件首饰。南朝梁武帝萧衍的诗里说，头上金钗十二行，写尽了女子头上发饰的繁复与奢华。而在唐诗中，钗是刘禹锡笔下银

出土的鎏金铜棺和冯素福墓出土的金棺，框架结构十分相似。这并不是意外，公元一世纪起，阿富汗喜巴尔干大月支墓葬就埋葬有黄金王冠。日本奈良县藤枝木古坟出土的鎏金铜棺，看起来又与喜巴尔干所出者有一脉相承之感。其装饰工艺的基础元件都是可摇动的叶片，这类摇叶在东北亚饰品设计中风靡一时。这些金饰尤其流行于王室贵族间，假若当时的工匠对步摇棺的造型没有固定的概念，如何能在天各一方制作出大体类似的棺饰来？起源于西方的特殊装饰摇曳，假若不通过中国，直接从顿河流域传到朝鲜和日本列岛，更是难以想象的。六个多世纪，这些轻如薄翼的金坠叶，明明灭灭间连缀起的是一部亚洲装饰美学的交流史，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十六国到唐，政权频繁交替，分裂统一，乱世纷争，军队僵持于国境内外，只有美不经意间越过了边境，看见美好，美好就会路过这片土地。路过西亚平原时花开，路过东亚森林时鹿鸣，路过不同的姓氏与国别，路过千万河流与山前。盛宴人来人往，总是紧急散场又热闹开席。那时的美人终归尘土，慕容鲜卑陨落成记忆，记忆中的女子云鬓花颜，行走在美好里，莲步轻盈，日月星辰里她的金步摇缠金流光，金枝叶长坠荡漾。

能发生病变的情况呢，也有很多类的价格呢，并不便宜。通常一小盒都要十几块，甚至是更贵。一小盒一般只有100克，也就是说，一斤一般超过50块钱。难怪有人说，每天吃一盒，结果可能是会变穷吧。我觉得这倒是真有可能。建议大家呢，还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选择水果。就算想要获得花青素，你的选择也可以有很多，基本上只要是红的、紫的、黑的、蓝的食物都会含有花青素。有的蔬果的花青素是存在于果皮当中的，比如紫色茄子、深红色的苹果、紫甘蓝、桑葚、紫薯等等。如果单纯是为了摄入花青素，真的没有必要非得吃蓝莓。从性价比的因素考量，紫薯、紫色茄子皮等等这样的食品呢，会更加便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有没有发现，现在自己似乎已经很少安安静静地用原倍速看完一个视频或者一部剧了？但其实，当我们回头问一圈我们身边的人，现在不开倍速刷视频的人已经很少了。现代人似乎集体进入到了一个倍速时代，大部分人打开一个视频，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打开倍速开关，开始用两倍速甚至是三倍速浏览这条视频。那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离了二倍速就追不了剧了。早在2019年，新京报的调查显示，18到40岁的观众群里就有将近70%会使用倍速来观看视频，而

0: 期间，我国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 到2030年，中国三大主粮力争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0: 全国民航2025年货邮运输量首破千万吨大关。
1: 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今天是亚运会第一个金牌日，中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冠军发起冲击。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袭击，土耳其说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援助。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15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6: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4: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7: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4: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0: 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1: 15-5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15-5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2: 15-5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3: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15-5规划，其中明确了15-5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系统部署文化和旅游系统的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描绘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5: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4: 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6: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4: 规划还提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
7: 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8: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9: 规划做出了部署，包括持续优化、完善农机需求目录，培育

0: 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1: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试熟化堵点，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
0: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2: 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近日发布，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霖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4: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3: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引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5: 活力中国调研行，
1: 在湖北石首的长江洲滩，上万亩的芦苇成为独特的风景线，它们还可以变成日常餐具，甚至是高端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让野草变身绿色产业，当地解锁出一条保护与发展共赢的新路径。总台记者林书、孙鲁进报道。
6: 走进特种纸龙头企业，成捆芦苇杆堆叠如山，过去只有能够生产出纸浆的芦苇杆才叫资源，如今芦苇废渣和残枝经过专属工序转化为生物质燃料，燃烧发电。
7: 成农机亩产在1300斤以上，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做好农机协调、粮食烘干、收储等保障工作，确保哺乳龙食颗粒归仓。
8: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海鲜商户刘凡斌：
9: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他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二斤了，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
1: 甘肃今天将迎来首次猪环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猪环野化放归中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猪环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报道。
10: 2023年9月，10对20只猪环从陕西洋县引入甘肃，猪环正式重返陇原，为在西北历史分布区重建野外种群做准备。三年来，当地已成功繁育甘肃籍幼环30只，而陕西省汉中市猪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次甘肃将选出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放归山野。
11: 甘肃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纬度相对也高一点，海拔相对也高一点，这么一个点非常有代表性，猪环放归自然，要在全国范围内要恢复它的历史分布区。那么甘肃这个地方就是非常有重要的地理区位意义。
10: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朱鹮生态园饲养员宋志平说，20只朱鹮已被提前转移到。

0: 放飞适应笼中，熟悉环境，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1: 前期给他做了检测、检疫、抽血、采样，背了跟踪器的定位器，就被即将去野外放飞。
0: 被誉为东方宝石的朱鹮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朱鹮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当时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底，朱鹮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
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开幕，在接下来的15个比赛日，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上展开竞逐。首批金牌将于今天产生，我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强势冲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3: 今天呢是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正式比赛日，也是第一个金牌日。全天总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夺金点有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现代五项女子个人以及团体赛，还有女子气步枪个人以及团体赛。今天亚运会的特色项目武术将展开套路的比拼。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体育项目之一，中国队将参加8个套路小项中的6个。今天将决出女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的金牌，这同样也是中国队在首日重要的冲金点。今天游泳赛场共产生7枚金牌。对于潘展乐、秦海洋这些奥运冠军而言，本届亚运会无疑是通往洛杉矶奥运会的重要节点。除了要在国际大赛中检验训练成果，游出理想的成绩同样重要。除了这些金牌点，多个大项也将在今天拉开赛事大幕。乒乓球、羽毛球都会在今天开启团体赛的争夺。此外呢，今天在足球赛场，中国U23男足迎来对阵伊朗队的关键出线之战，而中国女排将在1/4决赛对阵越南女排。可以说，对于整个中国代表团来说，首个正式比赛日有众多看点值得期待。同时，开门红不仅仅意味着拿金牌，更是要成为各支队伍凝聚士气、激发状态的新起点。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昨天发布的2026中国环境社会治理发展观察报告显示，截至今年4月30号，首批430家强制披露主体全部按期完成2025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合规率达100%。 A 股上市公司披露数量与质量稳步提升。
4: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8届农科开放日昨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前8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33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0多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
4: 记者昨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健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2: 昨晚6:5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 2 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鹿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与文化惠民等内容。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创办于2014年，是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9号说，当天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2次军事行动。 两次行动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灾。这是对沙特方面持续发动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等行为的回应。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9号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他还说，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行动，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但均已被挫败。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卡塔尔已将这一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伊朗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他还说，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
4: 记者19号获悉，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超7500例，其中3600多人死亡，1800多人康复，病死率接近半数。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2026年第十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在辽宁大连闭幕。本次大赛重点比拼在真实近海环境下水下机器人的水下感知探测、水下定位通信和水下智能作业能力。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置 AI 大卖场，以 AI 软硬件产品为定位，打造一站式展购销消费体验。今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合肥举行，大会设置多个特色展区，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体育方面，今天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首个金牌日，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及柏林州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舆论普遍视为观察德国总理默茨执政前景的重要节点。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喊句号。
1: 国内国际部分关，北汽麦格纳为链主，一批配套企业相继落户单，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正在加速形成。此外，高端装备、新材料两个百亿级产业集群也在蓬勃发展之中，扎实的产业基础吸引了越来越多像杨瑞一样的年轻人扎根丹徒。五年来，丹徒全区累计新增城镇就业1.61万人，产业兴旺聚人才，民生温暖留人心。这五年，丹徒区在民生领域投入超过160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的76%左右，扩建了毛以生实验学校，新建了宜城小学东校区和毛以生实验学校岳山园分校，新增学位2600多个。丹徒区教育局党委委员方继敏：
2: 保障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顺利就学，办好乡镇寄宿制学校，我们推进义务教育集团化办学，全区学生可以共享优质办学资源，每一个学生都能接触到高水平教师，师资差距不断缩小。
1: 丹徒区卫健委党委委员、副主任沈俊：
3: 实现老年友善医疗机构的一个全覆盖，建成全市首批尘肺病康复站，建成城区首家区级托育综合服务中心。总的来说，这五年我们既抓治大病，也抓防小病，既精准保障老人儿童等重点群体，也兼顾产业工人等各类人群的健康的需求。
1: 五年来，丹徒区铁路、公路、水运骨架路网全面贯通，建成连镇铁路丹徒段、高铁站以及五峰山过江通道接线，顺利实施阳历高速改扩建、312国道、346国道、265省道等重点改造工程。丹徒区交通运输局党委书记、局长万成辉：
2: 下一步，我区将聚焦江海铁多式联运发展，加快推进洋马省际20省道与32国道的互通改造，沿江码头提址升级等重点工程，持续完善立体路网，优化民生服务，擦亮自律平安的底色，赋能产业发展，提升治理能力，全面打造区域性江海联运的现代化物流枢纽区。
4: 新闻104，聆听镇江的声音。新闻早报，诚意相伴。
0: 新闻早报听镇江。昨天，市长张克调研港口经济发展工作，强调要认真落实省政府部署要求，充分发挥江河交汇优势，加快把港口流量转化为产业增量，持续做大做强港口经济，真正是黄金水道，产生黄金效益。张克首先来到江苏项羽矿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实地查看年处理300万吨铁矿石项目建设进展，勉励企业发挥岸线资源优势，导入更多高端产业项目，大力发展港口贸易和临港加工业，要求属地和部门全力做好服务，加强要素保障，为企业新项目加快落地建设、投产达效创造良好条件。随后，张克来到宝武资源镇江矿业科技有限公司，仔细了解企业生产销售、原料来源等情况。张克希望企业继续把更多优质资源项目导入镇江，积极引入更多产业链、供应链、配套企业集聚发展，共建更有韧性、更可持续的产业生态。要求属地和部门组建工作专班，系统化谋划，体系化推进港加贸全链条服务机制建设，加快实现港口贸易、港口物流、临港加工、临港服务业和港产城融合发展。在镇江港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张克认真听取企业诉求和发展建议，勉励企业积极探索组建发展联盟，不断提高码头枢纽辐射力、资源集聚力和产业带动力，要求属地和部门加强与企业沟通对接，优化完善服务举措，大力发展多式联运，持续压降物流综合成本，为镇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市政府秘书长戴卫东参加调研。
5: 今年是市烈士陵园建园60周年，最近市烈士陵园管理处举办专题座谈会，回顾六

0: 50年发展历程，凝聚新时代奋进力量。记者刘成、薛峰报道。
1: 纪念活动座谈会上，镇江籍英烈左志平之子左平，是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莫仲军等6位代表依次发言。他们围绕回眸、致敬、展望主题，回顾是烈士陵园60年发展变迁，讲述陵园人默默奉献的感人故事，分享传承英烈风骨的感悟体会，并就新时代红色文化深耕、园区社区共建共育、展陈创新等方面建言献策。市烈士陵园管理处原党支部书记吴晓霞：
2: 因为陵园处在一个特殊的山体，有山体滑坡的风险，另外也有这个文物保护的问题一直在里面。应该说，我们的每一点建设，都是我们陵园职工通过积极争取社会的支持，来一步一步的完成的。
1: 市烈士陵园始建于1966年，目前是全市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党史学习教育、党性锤炼教育的重要基地。多年来，市烈士陵园先后完成重建纪念碑、警示碑揭碑、北固英烈群雕落成以及新纪念馆开馆等。市烈士陵园管理处党支部书记主任王峰：
3: 一是深耕红色资源，用心用情讲好镇江英烈故事；二是夯实设施管护，尽职尽责守牢红色精神阵地；三是淬炼过硬队伍，用心用德，凝聚奋进新征程磅礴力量。
4: 最近，第三中学的学生代表走进市烈士陵园，围绕跨越时空忆峥嵘、少年自有凌云志主题，开展红色主题教育。记者刘成、薛峰报道。
5: 活动开始，学生们整齐列队，肃立默哀，庄重开展祭扫缅怀仪式。祭扫结束后，全国优秀退伍军人、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李斌现场深情讲述了他的战友沈国良烈士的感人事迹。是第三中学学生王朝阳：
6: 先烈们在枪林弹雨中抛头颅、洒热血，方能有今天的春和景明、和平年代。愿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学习，回报祖国，不负先烈们的期望。
5: 是第三中学德育处副主任席文琪：
7: 希望同学们能够以此为契机，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将红色信仰内化于心，把红色精神转化为新学期砥砺前行的动力。
0: 2026第20届镇江金山文化艺术国际旅游节将于9月24号到10月23号举行。旅游节将结合中秋国庆双节，推出5大板块、50多项、近200场次活动。昨天下午，我市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旅游节的相关情况。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8: 镇江金山文化艺术国际旅游节是经省委省政府同意、文化和旅游部批复保留的我市重点节庆活动，已经成功举办19届。市政府副秘书长孙立军介绍，本届旅游节将围绕水域名城、诗意镇江主题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
9: 依托金山、焦山、北固山、南山等核心山水资源，推出金山缘起、乐见焦山等沉浸演出，寻梦三国、宝华山国风嘉年华等主题游园会，面向青年群体推出露营市集、江畔音乐会、西京渡网游 IP 联名活动等新潮体验，面向亲子家庭推出精品儿童剧、航空研学、文博观展等，面向戏剧票友推出珍品聚会、议论镇江小剧场精品演出季、家门口赏好戏、文艺精品展演等。
8: 国庆期间，三山一渡水上旅游即将开通4条新线路，市民游客可以乘船远眺北固楼天下第一江山，也可以体验乾隆御游线路，还可在小金山湖摇橹泛舟。镇江文旅集团党委副书记沈中华：
10: 今年国庆每天上午从9点到下午5点准时开航，同时国庆期间我们也拿出了实实在在的惠民举措，针对重点航线推出了国庆特惠单段船票、往返船票以及金山景区加水上游的联票，都设置了 限时优惠，让利于广大市民游客。购票全部实行线上预售，分时段限量预约，大家可以通过正会玩官方平台提前预约，错峰出行。
8: 今年我市与南京展开文旅合作，推出互通互惠福利。市文广旅局党委书记、局长陆艳华介绍，我市面向持有南京旅游年卡的游客推出系列门票优惠，持镇江旅游年卡的市民也可以享受南京约十家景区的优惠福利，推动北固山与大报恩寺遗址公园、西京渡历史文化街区与夫子庙秦淮风光带、科举博物馆等重点旅游景区结对，推出两地景区联票，实现一次出行畅游两城联票惠民。
11: 南京呢，推出了乐享一加三促消费的活动，票根和演出为凭证，联动景区的景点、住宿、餐饮、商场购物三重优惠，已经有700多家企业参与到此项活动当中。我们也将镇江的景区住宿美食纳入到该体系，也就是说，所有到南京看演唱会、看赛事的游客和市民，可以到我们镇江去参与，实现优惠。实现南京有演出赛事，我们镇江呢就有配套的优惠，引导游客来我们镇江赏美景、品美食。
4: 中秋节期间，我市将推出一加二加 N 系列活动，引导市民在活动参与中传承节日文化，品读诗意镇江。继续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8: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任曹永忠介绍，在一加二加 N 系列活动中，一是指由我市承办的全国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化示范活动，
12: 活动地点呢在南山北广场，这也是我们节日中秋系列活动的重头戏。我们将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娱节目，将千年中秋民族文化、镇江诗词文化与新时代文明风尚深度融合，让我们的市民群众体验一场充满诗意的中秋之夜。
8: 二是指两场特色主题市集，9月23号和24号晚上，我市将分别在西京渡和南山北广场开设云台邀月、西京雅集和三晋城文明市集主题市集，现场将设置多样的中秋拍照打卡装置，组织古风 NPC 开展中秋诗词飞花令等沉浸式互动活动。
12: N 是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在，策划开展形式多样的中秋活动，比如扬中的礼的市集、丹徒的文艺汇演、镇江经开区姚桥镇石桥村的主题歌会等等，一系列的活动也会不断地丰富我们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0: 最近畅行中国，跟着交广去旅行，水运江苏我来了主题活动走进镇江，来自全国16家交通广播机构的30多名媒体代表来到金山景区，实地感受镇江山水人文魅力。记者杨静雅、张文新报道。
1: 活动中，媒体代表在景区讲解员的带领下，先后参观游览了慈寿塔、白龙洞、江天一览等景点，了解金山的历史故事。浙江广电集团 FM93 交通之声主持人小薇：
13: 我刚刚站到了那个山顶的时候，依然被下面的景色所震撼，太美了。它的这种美跟杭州是不太一样的，它比杭州更加的要柔美一点。如果有机会，我还会再来。
1: 本次活动由中国广电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办，是畅行中国跟着交广去旅行的首个试点，将联动各地交通广播，探索文旅资源共享、客源互送的合作模式，让更多游客走进江苏，畅游江苏。四川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主持人易正义：
14: 今天正好是下着小雨，我觉得感受到烟雨江南独特的韵味。我觉得第一次来到江苏，来到镇江，就给我留下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
4: 分布式能源站是一种将发电设备靠近用户侧安装的小型能源系统，通常采用可再生能源发电，具有高效、灵活、可靠的特点。最近，镇江高新区高新智谷分布式区域能源站投入运营。这个能源站由国网镇江供电公司实施建设，相较于传统的功能方案，将为高新智谷每年减少运行成本144万元。来听记者殷香的报道。
15: 走进高新智谷科创综合体，

0: 园区内一排排整齐的能源设备正安静地运转着，外观虽不起眼，却是整套低碳供能系统的核心所在。国网镇江供电公司城区供电服务中心综合能源服务技术专职任秋叶，
1: 相当于给大楼装了一个智慧热库，利用夜间谷电时段，通过500立方米的蓄热装置把能量储存起来。这样不仅每年能为企业节省运行成本，更重要的是它实现了用电的移风填补，对电网来说这就是一块优质的柔性调节资源。
0: 高新智谷是镇江高新区核心大型科创综合体，仅空调供能总面积就达31.5万平方米，相当于44个标准足球场大小。高新智谷项目负责人于洋介绍，在规划建设阶段，园区制定的是燃气锅炉、电气化热泵等传统供能方案，国网镇江供电公司主动对接，联合地方管委会和运营单位，个性化定制了热源塔热泵加电极式电锅炉加500立方米水蓄热调风的全电气化方案。方案确定后，供电公司同步完成了10000伏双回路配套供电线路建设，依托水蓄热柔性负荷和分股电价政策，实现了企业降本增效与电网移风填谷双向共赢，
2: 费用直观，供应稳定，预计整个项目运行费用能下降11%。这种源头控碳的模式不仅降低了我们的运营成本，更提升了整个园区的绿色招商吸引力。
3: 苏 BA 第四轮镇江队客场挑战常州队，预约购票今天开启。以下是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定调频104新闻早报。
4: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5: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6: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7: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6: 先听好消息吧。
7: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6: 嗯，不错。
7: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6: 什么？
7: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6: 还好还好。
7: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6: 啊？
7: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6: 哦。
7: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6: 关键时刻掉链子。
7: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6: 还好你们动作快。
7: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6: 那还有好消息吗？
8: 聚焦时政新闻，我们更权威，更及时。关注民生热点，我们更用心，更贴近。这里是 FM 104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
3: 早间的7:25，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昨晚，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展开常规赛第22周的比赛，苏超镇江队迎来收官战，坐镇主场迎战连云港队的挑战。最终，镇江队以2-0战胜连云港队，为今年苏超征战画上圆满句号。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9: 上半场开局，双方攻防大开大合，转换衔接流畅，镇江队牢牢掌握球权，多次发起有威胁的进攻。补时阶段，镇江队仍持续施压，可惜未能破门。半场战罢，双方打平。球迷司女士：
10: 镇江队球迷的坚持，球员的努力，是双向奔赴的一份美好情感。 镇江队的表现，我觉得可以用一句词来形容吧，就是大鹏今日乘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镇江队加油。
9: 下半场一边再战，双方拼抢更为激烈。比赛第50分钟，经过 VAR 视频助理裁判回放，主裁判判定连云港队禁区内手球，镇江队获得点球，10号杨天宇主罚命中，镇江队1-0领先。比赛第59分钟，镇江队打出防守反击，34号赵俊森中路带球至禁区前沿破门，镇江队取得2-0领先。接下来的比赛，两队频频调兵遣将，但两队均未能获得破门机会。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2-0。镇江队34号球员赵俊森，
11: 很开心嘛，进了一个球，完美收官，感谢所有球迷的支持，然后还有感谢教练的信任，再接再厉吧。
9: 镇江队96号球员田家豪，
12: 我自己也是土生土长的镇江人，赢球了很开心嘛。斯坦教练给了我们很大的自信心，确实有很大的改变，然后给球员很多自信心。我觉得现在镇江队是一个遇到任何对手都非常有自信的去拿下他了。
3: 尽管最终镇江未能跻身八强晋级淘汰赛，但球员们奋勇拼搏的姿态收获了全城球迷的喝彩。从赛季初的艰难爬坡到拿下首场胜利，逐步找回状态，镇江队凭着不服输的韧劲战斗到最后一刻。赛场上拼的是球，也是这座城市爬坡过坎、实干争先的那股劲儿。苏超常规赛落幕了，但属于镇江的拼搏故事仍在继续。
13: 昨天晚上，赛场之内，球员们为城市荣誉全力拼搏；赛场之外，烟火气十足的夜市招聘也火热出摊。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9: 夜市招聘活动现场，20家企业带着智能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现代服务等100余个优质岗位集中亮相。多元化适配应届毕业生、离校未就业青年、技能人才的不同求职诉求。市民罗女士，
10: 看一看以后的发展，看球赛的时候，大家获取这个信息又多了一个渠道，多了个平台，我觉得可以，蛮好的。
9: 哈电汽轮机镇江有限责任公司招聘专员夏志静，
14: 苏超的招聘也是我们每一场比赛的，因为我们需要这样的氛围来招聘我们需要的合适的人才，在这种氛围当中呢，拉近了人的人之间的一个距离，它有温度有热情，如果明年还有这样的机会，我们企业愿意参加，常常不落。
9: 活动中正好就业平台直播带岗同步开启，现场还设立了政策咨询专区，人社部门工作人员就群众高频关注事项面对面答疑解读。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主任贾辉，
15: 目前呢，我们已经全面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下一步呢，我们将在全市10所助人高校和技校建设就业服务站，落实1151就业帮扶，确保镇江籍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年末帮扶就业率90%以上，推动毕业生留镇就业创业，助力更多青年扎根镇江，圆梦镇江。
3: 镇江队今年的苏超之旅昨天结束，而苏 BA 的比赛还在火热进行当中。今天晚上，2026年江苏省城市篮球联赛将展开新一轮角逐，镇江队将在主场迎战连云港队。连日来，球队加强力量训练，打磨技战术，全力迎接这场对决。记者牛小刚、蔡慧妍、张文兴报道。
5: 在市区一家体能训练场馆内，镇江队球员们正在积极开展下肢力量、上肢推拉以及核心稳定性训练。镇江队球员江源，
16: 我们的中心思想永远是场上的一种拼搏，争取在下一场能把就是总结的和我们练的一些东西再完美的再展现出来。
5: 镇江队体能教练张伟，
17: 我们现在保持1周是2次的力量训练，这2次力量训练当中呢，第一次力量训练呢，应该是一个全身的高强度大负荷的，因为要保持一个队员在赛季中的一个最大力量。我们今天就是做一些小关节的肌肉群的一些练习。
5: 记者从教练组了解到，在经历了2连败之后，镇江队及时总结经验与教训，重新打磨技战术，力争在本周的赛场上冲击赛季首胜。镇江队球员李月兵，
18: 苏 BA 平台这次就是非常好吧，就可以让很多球员就是展示自己的水平，然后 为家乡出战也是一份荣誉吧。
13: 今天上午10点，2026年江苏省城市篮球联赛第四轮比赛即将开启预约购票。9月25号，镇江队将客场挑战常州队，市民可以登录苏福办 APP

0: 记者魏山、戴雨莹、罗长奇报道。
1: 在丹阳一家手工烘焙工坊，工作人员正细心修整饼边，打磨纹路，剔除多余饼皮。不一会儿，丹阳地标的轮廓就在饼面缓缓呈现。新鲜出炉的特色月饼吸引了不少市民专程前来选购预定。丹阳市民张新月：
2: 它的外观非常的精致，非常的美。因为我也是土生土长的丹阳人，所以我觉得很难得，然后我也分享给了我的家人们，他们都说非常的好吃。
1: 手工烘焙糕点师胡文娇：
3: 正常我们一个月饼其实一分钟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做这款月饼的话，需要4到5分钟，每一个就是图案都要给它填满了，而且它的量不能多，要整好的贴合在每一个图案里面。
1: 为还原城市风貌，创作团队历时3个月实地取景，反复优化纹样比例、模具与馅料，经多轮调试，打造出颜值与风味兼具的本土中秋美食。丹阳手工烘焙主理人何晴：
3: 目前的话，我们已经就是销售出去8-9百盒了，每天都在走单，都用我自己的一个小小的手艺去把我们丹阳的这个文化能够去传承出去，更多的去宣传我们丹阳，让更多的人了解丹阳，爱上我们丹阳。
4: 前天，我市召开深化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检查整治工作部署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即日起到12月底，我市将组织开展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专项检查整治。记者高静、尹生辉报道。
1: 市住建局建设工程消防管理科科长陈强介绍，此次消防安全隐患检查整治将重点聚焦3大类。16项火灾风险隐患，
5: 主要是重点聚焦了3块。第一块呢，就是我们的高层民用公共建筑；第二块呢，是2000年之前建成的老旧高层民用建筑；另外就是正在维修改造的这个高层民用建筑，包括了这个工程类的一些隐患，还有一些就是日常管理类的消防安全隐患，希望能够大幅的提高我们镇江市高层建筑的一个消防安全的一个条件，那么切实保障大家的这个生命财产的一个安全。
1: 2024年，我市启动高层建筑消防隐患一件事全链条治理，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市已经完成6914栋高层建筑的排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隐患问题清单，建立了双牵头工作机制和12部门专班协同格局。
5: 属地的板块和各个部门就是之间形成一个共同的这个合作。那我们这次的治理工作呢，也主要是以这个叫高层建筑消防隐患一件事全链条的一个工作专班在主导。那么主要就是想把之前的工作专班的一些这个优势，那么能够继续的这个发挥出来。
6: 新闻早报，生活服务站，贴近大众，方便你我。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多云，东到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天多云到阴21到29度，后天多云到阴20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21到29度。
0: 再来关注最近24小时检测到的空气质量指数，丹土区监测站28，经开区办事处30，执教中心38，市疾控中心33，空气质量等级都是优。生活指数，紫外线强度最弱，不需要采取防护措施。感冒指数，发生几率较小，但体质较弱的朋友仍然需要注意适当防护。
4: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个人大额存单3年期20万元起存，年利率1.78%，保本保息，稳健增值，受存款保险制度保障。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0: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手机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现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最高可获得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到5元微信立减金，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9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李玉江苏即

0: 可解锁超多专属优惠。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天开幕，中国体育代表团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
1: 德国政府计划出台多项举措，缓解高油价带来的通胀压力。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媒体榜中榜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2: 我们这5年，大家说。
3: 过去这5年，我们务实笃行，久久为功，让好山好水成为镇江人民的幸福靠山。
4: 我是王雪，是一名在校大学生。过去5年，我感触最深的就是镇江双文旅发展变化特别大，手电经济，各类特色市集不断涌现，金鸡路等老街上新了很多新潮的消费业态。周末约同学，既能逛传统历史街区，也能打卡新店，夜游市集，选择越来越丰富。祝愿镇江的双文旅融合发展越来越好，城市人气越来越旺，焕发更多青春活力。
5: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
1: 对恶意诋毁抹黑企业、缉纳炒作实行集中整治，同时有针对性治理企业内卷式竞争，从严处置一批散布涉企不实信息、挑动消费群体对立的账号。专项行动期间，各级网信部门和重点商业网站平台清理涉企侵权信息156万多条，处置违法违规账号2.6万多个。
0: 今年5月，市场监管总局启动打击劣质低价专项行动，围绕直播带货、外卖等内卷式竞争突出的行业，深入整治低质劣价的突出问题，持续加大案件查办力度。截至目前，共立案查处价格、竞争、质量等领域违法案件2.9万件，罚没2.8亿元，退还群众1600多万元。
1: 9月21号到27号，我国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多种形式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将在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全国5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6.01万亿元增加到8.66万亿元，年均增长5.5%。2025年，5个自治区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4.73万元和2.16万元，较2020年分别增长27.4%、45%。
0: 昨天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发生泥石流，初步核实有5人失联。截至昨天23点，搜救到2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其余3名失联人员正全力搜救中。灾害发生后，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立即调度攀枝花市延边县应急管理局联合会商救援工作，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同步调动翼龙无人机赶赴现场开展通信恢复和空中侦察。目前当地正在组织应急消防等救援力量开展抢险救灾。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省广播优秀栏目新闻早报。
0: 今年以来，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000多列，同比增长5.0%。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在跨境客运组织方面，中国老挝铁路发送跨境旅客24.5万人次，同比增长39.1%。全国铁路共发送外籍旅客1600多万人次。同比增长33.3%。
1: 今年前8个月，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0多列，邯郸。

0: 到泰山的齐鲁一号、昆明、丽江和大理之间的民俗文化列车，乌鲁木齐到阿勒泰间的中国雪都、我的阿勒泰等旅游专线列车常态化开行，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
1: 最近随着 G3998 次列车正式开行，瑞金与延安两大红色圣地实现高铁直达。长期以来，赣南、华中、陕北等革命热土的历史旧址、文博场馆散落四方。 G3998 次列车途经27座站点，将散落的红色地标串珠成链。
0: 自9月23号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持续识别遏制恶意抢票行为，累计将710多

0: 这一数字已经增长到约2640亿吨，南极也呈现类似趋势。研究人员认为，连续多年偏高的夏季气温造成大范围冰面融化，是造成冰量损失量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
1: 根据投资机构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18号发表的声明，知名投资人沃伦巴菲特卸任该公司董事长。声明称，巴菲特将立即出任该公司名誉董事长，并继续担任董事会成员。董事会选举他的儿子霍华德·巴菲特接任董事长。巴菲特现年96岁，他于去年年底卸任该公司首席执行官一职。
0: 在18号举行的名古亚运会男子曲棍球 A 组，韩国队对阵孟加拉国队的比赛前，韩国运动员面向本国国旗等待国歌奏响时，现场却播放了朝鲜国歌。事件发生后，大韩体育会立即商讨应对措施，并以韩国体育代表团团长的名义向爱知名古亚运会组委会发出正式抗议函，要求说明事件经过，正式道歉，并采取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组委会19号针对将韩国国歌播放为朝鲜国歌一事，向韩国体育代表团正式致歉。
1: 关注度高的新闻还有，今年7月到9月，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无3C 认证充电宝集中整治行动，拦截3.7万件违规充电宝。
0: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飞猪、同城等4家在线旅游住宿平台涉嫌设置不合理规则、虚假宣传等违法行为立案调查。
1: 张雪机车发布5款新车，最高售价13.8万元。张雪表示，国际品牌同配置机车售价150万元。
0: 当前苏丹武装冲突仍在持续，中国驻苏丹大使馆提醒中国公民暂勿前往苏丹。
1: 澳大利亚计划在政府工作场所禁用智能眼镜。
0: 接下来请听关注时分。
2: 用声音追踪新闻，用事实说明真相。关注时分。
3: 手电经济是指利用区域资源优势，吸引国内外品牌在特定区域首次开设门店，促进品牌与区域资源融合，以推动经济发展的经济形态。今年以来，我市大力集聚优质城市手电，推动商圈业态迭代，消费场景换新。截止目前，共有包括奥乐奇、盒马 NB 店、美团小巷超市等103家优质手电落户，为全市商贸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今天的关注时分就将聚焦我市的手电经济发展，感受品牌汇聚、场景换新的城市消费活力。在镇江800办负1楼美团小巷超市，江苏首店筹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这家面积约为4000平方米的门店，围绕可逛可感理念，设置有限制烘焙、咖啡茶饮、海鲜水产加工等区域，消费者可以现场品尝或者购买新鲜出炉的商品。超市还依托美团全域仓配网络，提供线上下单最快30分钟送达的即时零售服务，

代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前8个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近7000亿元；世界最大盐穴压缩空气储能项目机组启动；中国首条帝王蟹航线开通，先为职工香港及东南亚。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来听一组本地资讯。今年是市烈士陵园建园60周年，最近市烈士陵园管理处举办专题座谈会，回顾60年发展历程，凝聚新时代奋进力量。座谈会上，镇江籍英烈左志平之子左平、市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莫俊忠、莫仲军等6位代表依次发言。他们围绕回眸、致敬、展望主题，回顾市烈士陵园60年发展变迁，讲述陵园人默默奉献的感人故事，分享传承英烈风骨的感悟体会，并就新时代红色文化深耕、园区社区共建共育、展陈创新等方面建言献策。市烈士陵园始建于1966年，目前是全市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党史学习教育、党性锤炼教育的重要阵地。多年来，市烈士陵园先后完成重建纪念碑、北固英烈雕像落成以及新纪念馆开馆等工作。2026第20届镇江金山文化艺术国际旅游节将于9月24号到10月23号举行。旅游节将结合中秋、国庆双节，推出5大板块、50多项、近200场次活动。昨天下午，我市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旅游节的相关情况。镇江金山文化艺术国际旅游节是经省委省政府同意、文化和旅游部批复保留的我市重点节庆活动，已经成功举办19届。市政府副秘书长孙立军介绍，本届旅游节将围绕水韵名城、诗意镇江主题，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国庆期间，三山一渡水上旅游即将开通4条新线路，市民游客可以乘船远眺北固楼、天下第一江山，也可以体验乾隆御游线路，还可在小金山湖摇橹泛舟。今年我市与南京展开文旅合作，推出互通互惠福利。市文广旅局党委书记、局长陆艳华介绍，我市面向持有南京旅游年卡的游客推出系列门票优惠，持镇江旅游年卡的市民也可以享受南京约10家景区的优惠福利。推动北固山与大报恩寺遗址公园、西津渡历史文化街区与夫子庙、秦淮风光带、科举博物馆等重点旅游景区结对，推出2地景区联票，实现一次出行畅游2城联票惠民。最近，畅行中国，跟着交广去旅行。